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大象会客厅精华版。
1: 有人说我们都活成了这个世界的 NPC， 被既定的任务推着往前走，在狂奔与躺平的夹缝中进退两难。那些说不出的委屈，道不明的遗憾，最终都藏进一个玩笑的表情里。
3: 街上走着的每一个人，他内心都有伤痕了，大家都辛苦了。
1: 这是印在刘震云新书扉页上的一句话。有读者说，读到这一句时，仿佛被轻轻拍了拍肩。当生活本身成了一个闲的玩笑，我们该如何与它共处？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们见到了刘震云。
4: 今儿真的是阳光可好。其实北方的这种冬天大差不差，但是有这样的阳光的时候不多，就给我感觉就是挺珍贵的。
3: 嗯嗯，关键是没风。嗯，没风的话就显得暖和。
4: 您最近肯定是参加采访比较多了，因为您的新书上市了。
3: 也不是特别的多，新书出来嘛，总是的话呢要吆喝一下。嗯，就像这个我们村儿，你这个地里种的萝卜是吧？萝卜出来了，你到集市上的话卖的时候，就是他都吆喝两声嘛，吆喝两声是很正常的。
4: 而且您去看这个关注他的豆瓣评分吗？因为现在都有各种的评分。
3: 像那个豆瓣，他们跟我说的话是8.9，
4: 对，分数很高。
3: 算是高的吧。这下边不是有好多就是这个读者的留言吗？其实这些留言的话呢，有时候对我的触动会更大一些。包括他们对闲的玩笑的解释，我觉得比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说的要更深入、更深刻，而且更广阔。
4: 这算是道不出的呀。
3: 对，所以我看好多留言还说，所有人都喊着要让我加油，但这本书说呢，大家辛苦了。
4: 我们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读太白。
3: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完。
1: 刘震云新书里的故事仍旧在盐津县城展开。原本是中学教师的杜太白，遭遇了生活开的一个接一个难以预料的玩笑，在互联网的放大和折射之下，他不得已转行成为了红白喜事的主持人，又不得已辗转成为了小商贩。生活的磨难与身边人的纠葛，人生的起落，让他有苦说不出，只能流着泪把这些玩笑开完。
4: 每一个读者可能每一个年龄层都

0: 知道这个别枝江有孔子，有老子，有这个白居易、李白，但是他未必的话呢，就是能从这种知道里边能够有自己的见识，有自己的见识，这才叫知识。我觉着生活中这样的人挺多的，在我们村儿，好多的话他可能没有上过大学，但是的话呢，就是他懂好多上过大学不懂的道理。还有呢，就是刚才像任伟说的，你是不是要脱下自己的长衫，融入到烟火中？那话又说回来，脱不脱长衫，不都在烟火中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个一天吃三顿饭嘛，然后的话呢，就是跟人说话嘛，有这个说不出来的心事。那这一个的话呢，大家都是相同的嘛。
1: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没有过上我想要的。
0: 其实现实的话呢，就是给人提供的生活的这样的难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的话，你观看你站在哪一面嘛，当身世形遇到人生困境的时候。杜太白说：“我送你一首诗啊，是南宋一个和尚叫吴门慧开写的，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他不写这个秋天有蚊子，秋天确实有蚊子。夏天很热，但他说夏有凉风，冬天很冷，他说冬有雪，你可以欣赏啊。你若无闲事。挂在自己心头，他用个挂字啊，便是人间好时节。
1: 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负重前行，就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摆正。
0: 哎，
1: 这种心态的选择权是在你手里的。
0: 对，我看也是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死抠和活抠。如果一件事儿，特别是处于困境中，它是一个死抠，那死抠是谁系上的？有客观的原因，他这个时候反倒是。主观的原因多一些，你自己给自己系成死扣了，这个事就很麻烦。还有一个，它是活扣，因为这个世上唯一相信的和值得相信的是时间。时间相信的是什么呢？是没有一个事它是一成不变的嘛，给时间一点时间。就是不要太着急啊。相信的话呢，就是生活中是有活扣的。
1: 我们的弦可能，你算我们父辈，包括我们这一代，可能经历过的弦，是更实体化的，是更物质上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弦和苦涩，就比如说他们有一种什么精致省啊，包括什么精神离职啊，像这个我都很第一次听到精神离职，
0: 我倒听说过
1: 的，就是。那您比我年轻，就是不停地出现这些词汇的时候，您能立马。我们就说 get， 你能立马 get 到他背后的那种情绪吗？
0: 能啊，因为这本身的话也是一种闲的玩笑。你比如说就解释说精神励志是吧？我还在大厂上班，也是坐在工位上，但是我的精神早已经离开这个地方。我觉得从结构上来讲，这个词说的还是挺好的。它起码是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词，是大家的一个闲的玩笑的一个表现。他有时候也会反过来消解生活嘛，消解生活的难题嘛。
1: 您说说要把时间交给时间，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属于一个狂奔的时代，什么都讲求速度，什么讲究快，讲求效率。当你身边的人都在不停的狂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很好的自处，是不是也需要一定的智慧？
0: 这个都在狂奔吗？我看着他不还有一词叫躺平吗？
1: 躺平也是一种选择，您不觉得躺平也是一种智慧吗？
0: 对对，但是人生它确实是个长跑。就是你不可能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狂奔一辈子都在狂奔，这个它不科学嘛。你就让你狂奔12个小时，这人他就受不了了。总是有轻重缓急嘛，特别是遇到困境的时候。狂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思考是能解决问题的。我觉得唯一的话是跑着上班的就是外卖小哥。有一次的话呢，我碰到一个外卖小哥，我在那儿北京的一个街头的早餐店里边就是吃这个早餐，哎，看到我他不去外卖，他跑出去了，从那箱子里拿出来一本书，说刘二牛签字。我说你还有时间读书？

0: 我，他有时候等活儿的时候看脸，他说你写的跟生活真像，他也不像。我说哪不像啊？他说生活吧，就像刚才咱俩讨论的，他说事儿裹着人往前走，这个话我是学他的，事儿裹着人往前走。说为什么做这件事呢？来不及想。他说但是你书里边呢，这个人干什么他都想。他说我知道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呀？他能明白被生活落下的道理。
1: 就像你说的，可能是生活节奏变快之后，发展变快之后，我们可能不自觉地被很多的事儿裹挟着往前走。
0: 对，
1: 就感觉着我们落下了很多东西。
0: 这个书架上的书，包括《生活》这本书，永远是读不透的。
1: 对，
0: 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就愿意的话呢，到不同的地方去，因为这个读书的话，书的好处是什么呀？你可以把它带上，到哪都可以读书。两本书都在一起，一个是书本，还有一个是生活。
1: 书本和生活这个挺好，特别好。就是你在读书的过程中，其实要在生活中见众生、见自己啊。
0: 这个《绅士行》有一段话说的还是对的，他说这个清朝生活呀、唐朝生活呀，跟现在没什么区别，也一地鸡毛。但书呢，把那些没意思的事和没意思的人给过滤掉了。
1: 对。
0: 剩下的话呢，是有意思的事和有意思的人，比这更重要的是，有好多现在都没有的见识在里边。他说欲古人居，欲古人谋。这就是读书的目的。我觉得说的挺好。
2: 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走好。
3: 精神追求嘛，自己能够精神专注一点，不那么空虚。
1: 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我们生活角落里的一个熟人，或者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色，但是他都是他们人生的主角，这是给我带来了很大一个感受。我看过您那个采访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异彩，就为什么着重去放大他的这个异彩？
0: 因为这个异彩的话呢，有时候这是人生的一面，这人生的另一面，这是人性的一面，是人性的另一面，往往是隐蔽这一面支撑着这个显性的这一面。我还有一个表哥，他从小的外号的话跟杜太白一样，就叫牛顿，他比我聪明，学习也比我好，所以有时候说这个人生，未必是你自己主观想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他有时候是客观。因为我表哥的话，他那个时候是不能考大学。他要是考大学的话，现在的话他不会在我们村，可能在像这个哥伦比亚大学，然后的话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物理教授或者数学教授，带一些博士生。有一次我回去，他说有个方程式，我看这个人伟能不能解开。
1: 哎，我不行，我数学一塌糊涂，我解不开。我直接就解不开。
0: 你永远那个想不到的话呢，就是一个农民，他在这个庄稼地里边干完农活，坐在田头在干什么？我觉得他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异彩。正是因为有解这个方程式，这是牛顿呢，他同时干庄稼活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支撑。就是我还会解方程式，
1: 他特别好。
0: 他家有个自己盖的那个二层的那个小楼。这一个农民跟你说，他懂力学，他还懂物理，还懂这个数学，他会计算。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个女性的形象，大家也特别的喜欢，就是春芽嘛。
1: 对，
0: 就是当这个杜太白遇到困境的时候，春芽就跟他说的话呢：“你这是寒冬啊。”他遇到寒冬的话呢，他可能所有的生物和植物会采取两种态度，一种的话确实是被冻死了。还有一种的话呢，它像蚂蚁啊，它钻到了地下。这个植物里边的话呢，就是麦子，那到了冬天它开始装死，这叶子都枯黄了，就冻死了。但是第二年春天，它重新又生发了新芽，这叫春芽嘛。人哪能不遇到困境呢？遇到困境怎么解？像麦子一样。你第二年春天总会来到的嘛。你长出新芽的话，你就获得了新生。

0: 他们说这里边的作品有些人物是特别的幽默，比如讲杜太白的儿子的话呢叫巴黎，女儿叫纽约，有个侄子的话他叫伦敦，说这是你创造的吗？我说他也不是，这个我们村的话呢，我有一表弟，他有仨孩子，他就是叫巴黎、纽约和伦敦。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会给他们带来一定的困扰？毕竟出版了这部书，万一有人把这些东西安到他们身上呢？
0: 不至于，因为我们村的人都是非常大度的。说这个，我们村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村。
1: 说你有一个眼睛宇宙。
0: 对，就是言尽宇宙。其实的话呢，就是我们村是世界，世界是我们村，包括这个宇宙的说法，可能在别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说法，但它在我们村它是一个客观存在啊。你去了之后的话呢，人为什么说？去一下我们延津县西老庄村儿，你就能看到巴黎、纽约和伦敦。
2: 看完刘震云老师的《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就特别想来延津看看。
3: 我到了延津，我就特别特别的激动。谁动我啊？就是，怎么说，就是那种好像网恋奔现的感觉。
4: 借着返乡的空档，我决定花2天时间。亲身去延津走走看看。
2: 这是延津很有名的火烧，在延津读这本书和在北京读这本书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5: 好喝酒，
6: 好。
4: 之前我看刘震云的采访，他说自己是延津最不幽默的人。来到这儿后，我似乎真的感受到了延津人的那种幽默天赋，或者说幽默表象下的生存智慧。
0: 可是一圈
5: 过来过来。傻聊啥去？
0: 对，起码呢，你不怕我生你气？
5: 哎呀，我怕你啊！
1: 我看您大多数的创作背景来自于我们河南老家。是有这方面的执念，就是要把创作背景放到那儿吗？
0: 没有那么刻意。其实每一个作者的话，他跟自己的故乡的这种联系，他的血脉相通的嘛。书籍最大的好处的话呢，那你可以把精力放到思考，就是这个人物、这个故事背后的道理，你不用为日常的生活的描写发愁。其实。我曾经写过一个散文，叫《延津与延津》。一个延津呢是现实的延津，还有一个是书里的延津。其实它不是一个延津。包括这里边也说这个鸡鸣寺是吧？他们好多是一定到延津去看看鸡鸣寺。欢迎大家到延津去。
1: 先去找找，先到延津再说。
0: 其实延津没有鸡鸣寺。
1: 那您遇到的闲的玩笑是什么？
0: 你比如说闲的玩笑一出，盗版特别多，还有现在就是它不有 AI 吗？AI 的话呢，就是它能制造你的形象和你的口型，而且能模仿你的声音，而且也是挺多的。我平常没接受过采访，我也不会对着镜头突然叨叨叨说那些，就是不管是心灵鸡汤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是。这个假装很有见识的话也好，其实我听着那也没什么见识。
1: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是无奈，还是说我们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得给时代一些时间？
0: 积善不积恨，方得大自在。不，人家不就说几句话吗？我觉得都没有恶意，有的说的还是挺好的。不是，假装是刘震云说的，但刘震云有时候也很受启发。我没有那么小心眼儿。
1: 您的幽默和您生长的土地有关吗？
0: 河南是挺幽默的。
1: 您觉得河南人的幽默体现在哪？
0: 因为这个幽默的话，它有时候是苦水里给泡大的，就跟这个幽默有点咸。它可能用幽默的
1: 来化解。
0: 哎，所以我们河南人的话呢，除了幽默，其实心胸也特别的宽广。一般的话呢，都不爱占人便宜。有时候回去的话呢，就是。

0: 吃早餐的时候经常见到，就你在这桌吃早餐，我在另一桌吃早餐，这俩人的话呢是，可能是好朋友。你走的时候他已经把账给
1: 账结过了
0: 你。
1: 啊，这是我们河南常见的。
0: 哎，那当然的话呢，主要是早餐是吧？便宜是吧？
1: 还是算得清的。
0: 算的也是10几块钱。另外就是非常的勤劳。河南人很勤劳。这方面的话，在过去像一句顶一万句里边没有展现过，就是在闲的玩笑里边要把它给说出来。就是我故乡的这些人，他看似普通，其实他在生活中还有非常不普通的人生和人性的另一面。
1: 所以您看，您除了这个语言文字能够写到我们心里之外，哈，但是给我们的感觉是特别的通透，就感觉永远是在生活的漩涡当中。您可以搬一把椅子坐到旁边，很安静在观察。就这种能力，您觉得是跟您的性格有关，还是说？
0: 通透肯定是，我是谈不上的，因为世界上不存在通透。
1: 但是，相对冷静。会有旁边的亲人朋友会说，有时候您过于冷静，有一种隔绝感吗？
0: 其实真正的冷静的话呢，有时候需要在创作的时候。作者永远在漩涡里，这个漩涡是梳理人物的。这种生活中的话，我是远离是非的，因为人他有两种，一种这人都特别爱是非，这种人也挺多的哈。但我不喜欢这样，我有多大的原则问题，就是非要那么样的争执啊。就是这个源于一个认识，因为世界上的话呢，都对和错的争论是非常非常，无非是大对是小对，是目前对是长远对，然后见识远了就松弛了。然后见识永远都需要再见识，
1: 计较少了，你的松弛感自然就多了。
0: 对，我基本上没什么计较。而日常生活的话呢，就是我的要求不高。但是这些不高的话，我觉得挺满足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一个人这个稍微通透一点的表现吧。我去郑州吃早饭的话，我就去一个餐馆，有个叫沙汤，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也是豆面的。你要去我们延津的话呢，就是我们延津那个火烧打得很好吃，一个火烧再加一碗胡辣汤，10几块钱，挺好啊。这就是人间好世界。下次我去郑州的时候，我请你吃一回沙汤。
1: 好，网友互动环节，用一句话说服一个年轻人翻开闲的玩笑。
0: 世上有许多玩笑，注定要流着泪开玩笑。
1: 创作中唯一不能妥协的铁律是什么？
0: 你总是会犯错，这就是铁律。正是因为你有错误，所以你要写下一次。
1: 用河南话说一句嘴有力道了，生活哲学。
0: 生活是个过程。
1: 您孤独吗？
0: 那肯定也有孤独的时候，因为你这个事都没有想清楚，我不知道这个山上它应该是往哪条路上走才能上，这个没人能帮助你。
1: 您认为聪明和善良哪个是更高级的才华？
0: 善良，因为善良是存在的，聪明是不存在的。我没看过谁特别聪明。
1: 为什么聪明是不存在的？
0: 聪明它不客观，客观的话呢是说每个人通过努力他可能得到了一点见识而已。
1: 您不喜欢哪类人？
0: 没见识的。
1: 写作的时候会故意讨好读者？
0: 我觉得这是最不聪明的做法。如果写作是为了讨好别人，那你惨到什么地步了？生活中我觉得也不用讨好。我觉得善良是人和人交往的最容易沟通的一个渠道。
1: 网友的哪些评论让您印象深？
0: 就是刚才我跟那个任伟已经
1: 分享很多了。
0: 对，把那个录下来的给放了。
1: 网友对您的评价，本人的评价，哪句让您印象？
0: 我觉得这里边好多就是再把那个什么给放出来，
1: 再播一段。
0: 因为那些评价我都挺感动的。感动的可不是一句，
1: 对，
0: 是千言万语。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

0: 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1: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2: 大象会客厅。
4: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巨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一商当朝的答案。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第一颗速冻汤圆在郑州诞生，一口甜遍大江南北。2年后，26岁的陈楠进了自家厂子，可他拿到的不是霸道总裁的剧本，而是从基层销售做起，一路东征西战，最终练成业界公认的养成系总裁。
5: 经常看你朋友圈，
6: 对，
5: 您平常就是喜欢户外运动。
6: 这个早期我还当过驴友，就是每周在那儿，大家会拼车到外边去野游，那里面锅碗瓢泼帐篷都要在里面。
5: 我看您出国都是自驾游，
6: 对。
5: 出去休假的时候是彻底是休假，还是说其实是带着工作去休假的？
6: 基本上你会发现我电话不怎么响过，这个我出去基本上是放手不管，遇到问题你必须靠机智来解决。
5: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4: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5: 在2009年接棒的时候，正好是40岁。您在40不惑的时候，那与父辈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相比，您觉得执掌一个已经比较成熟而且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有哪些独特的挑战？
6: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个企业的创始和这个发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对创业者要有足够的尊重。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了当时创业之初的这种决心勇气，就是包括

0: 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我父亲那一代绝对是个创业家，因为他从把三全创立之后退出，到后来这个又去搞了地热，搞了新的一些产业，我觉得他始终有一个企业家的这种创业精神在，这一点是我可能身上都不一定具备。
1: 那您觉得您从您父亲身上所得到的最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
0: 首先就是这种创新冒险的这种精神，第二个呢，就是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稳健经营，因为在这几十年里三全一直是强调专注专业，我觉得也是三全能够保持继续不断发展的一个基础。
1: 到底是创业难还是守业更难？
0: 创业和守业各有不同的这个难法，在创业之初呢，更多的是靠企业家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这个敏锐度，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其实更多的就要靠团队了，这可能也是一个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中必须走过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双重压力，一方面内部呢有治理上的挑战，那外部的挑战呢就是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能顺应市场，让企业有新的定位，如何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们能够走出周期，能够穿越周期的这个一个核心的内容。
1: 这么多三全的食品，我都选择困难症了。
0: 原来的汤圆水饺大概现在只占我们整个产量的60%。就是说40%都是一些创新性的产品。
1: 里边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见过。
0: 对，因为现在的产品呢，它是分场景的，分渠道的。有些绿标的就是餐饮的，有些产品呢可能是电商的，有些产品是卖场的，有些产品是社区的。来来来，在这里，有那么多产品。
1: 我们算捣乱吗？
0: 不算，平时不可能一起尝那么多，一般就是尝一两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产品测试呢，它有很多流程，内部的测试，然后外部的叫盲测。就是请一些外部消费者来做一些盲测，最后一关就是公司领导要来吃一次，但是领导的评价也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领导评价和外部测试有冲突的时候，还要再去做测试，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我尝的不一定就是最后决定这个事儿的，我也是个人呐，我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桂花酒酿你尝一口，你们也来尝尝。
2: 口感很丰富。
0: 这个
2: 更像是我们平常吃的零食的那种感觉。
0: 对，
2: 而且它也挺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的。
0: 现在这些我们产品经理都是年轻人，都是90后，他们现在了解消费者，所以我刚才讲这个共情很重要。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有情感诉求，有一种猎奇的诉求，有一些追求新事物的这种需求，这也要满足的。
2: 白桃乌龙，尝味汤圆，这个很有特点。
0: 现在很多产品它都是相互在跨界的。你像这种蟹黄的饺子其实也是这几年比较流行，它这个就是季节限定，
1: 所以说我们也是不停的调整，不停的在
0: 研发。对，我们研发组呢大概有几十个。我们现在内部的每年都会推出这个上百个新品种，然后呢通过内部测试外部测试最后推向市场。
3: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1: 您且想要继续的不断的往前发展，不创新会死，创新有可能是找死。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说曾经踌躇满志的豪赌过？
0: 就是我们从来的创新都没有过做过豪赌。就是说会赌，因为所有的这个创新它都有不确定性，一般豪赌就是要跨业经营了，从一个领域跨到另外一个经营。我们认为如果这个行业一直有空间，我们为什么要去豪赌呢？这也是我们说坚持专注和专业的最底层逻辑。
1: 自己有没有试错过的时候？
0: 当然也有。这个发展过程中人哪有不磕磕碰碰啊，这个你像我们也搞过餐饮连锁的这种尝试，我们也搞过自动售卖机的这种尝试，那也都是以失败告终啊。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去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是不是豪赌。
1: 当时三全鲜食那个项目其实您是投入了很大的心血的。
0: 对，
1: 但最终没成。
0: 对，这个三全鲜食这个项目呢，当时也是在这种 O2O 如火如荼的这种发展背景下，企业的一种尝试，开发了一个手机下单售卖机取货的一个这种商业模式。这个项目目前看是失败的。这个因为什么呢？

0: 这个有些商业逻辑里的闭环没有解决，比如说尾货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当时也是我在上海的时候做这个项目，当时焦虑的头发都掉了，这个当时头顶一块斑秃，这个焦虑，当时整个项目亏损了几千万。但是这个项目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对鲜食这个产品我们还是留下来了。后来这与我们做鲜食的供应链，这个给711啊这些做配套，包括现在你像胖东来或者这些在用我们的一些鲜食产品，都和当年的这个供应链的基础，虽然整个商业模式没有成功，但是它某个供应链的细节的这一部分还是成功，还是留下来了，
1: 没有白走。我发现您绝对不会内耗，就事情总有两面性。
0: 对，
1: 有可能我创新这条路，哎，我没有走通，那我肯定是我看到了它的不足，我发现了问题。
0: 但是在创新的这个过程中，这种压力啊，这种焦虑还是确实是有的。
1: 那您当时怎么去排解自己的这种困惑？
0: 那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开工没有回头箭，既然去做了，就要做，就要创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项目确实确定商业模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及时止损就及时止损。再一个呢，有时候试呢也是为了用排除法来解惑。为什么有些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拥抱？也可能它是个机会，也可能它是个坑，你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件事情真正的内容，因为你是个局外人。你只有深入的介入以后，你才会发现你的机会和这个产业或者这个商业模式的坑在哪里，你才会去真正的领悟到这件事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甚至是寻找到新的商业机会。
1: 我第一次走进这儿的时候，就感觉这跟其他的一些，尤其是食品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0: 是吧？
2: 除了办公环境是透明的，你看整个这个随处可见这种透明的小办公室，
0: 我们所有这个办公室的名牌上都没有植物，只有名字，就是想打破这个内部的这种层级的限制。大家都是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下在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一直要打造一个平台型的组织，不要那么等级森严。其实就是各自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都是以什么老什么相称的，或者是叫名字，没有直接叫，没有叫称呼，叫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个他们一般都叫董事长，在私下里他们都叫老陈来说。
1: 您之前是一直接触市场的，那到现在其实做到这个位置，会不会离市场越来越远的时候，你自己会有那种，我说我在做决策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把控得住我这个决策是对的？
0: 一个时代的发展呢，有一个时代的印记。你像我都属于60年代的人了，其实说实在话，包括对一些渠道的变化，一些新的场景的变化，我都是个外行了，所以我只能利用自己的经验是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今天早上在车上你问我为什么我手机从来都不带也不太响，有时候我有的时候他们发短信可能我第二天才回，我手机都是静音的，我很少去关注这种细节的东西。我主要就是看几个，一个呢就是行业发展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要用人，用对人，用好人，这个是很关键的。人配来了，怎么分钱，怎么通过好的这种分配机制能够把人留住，而且让他愿意干，愿意去把这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
1: 三权的机制是什么？
0: 过去三权的组织是个叫任务型组织，就是老板说什么下面怎么做。我们现在的组织是个平台型的组织，就是三权提供了一个平台，你有资本，有品牌，有过去历史上沉淀的资源，这些是你的资产，你要和那些有创业能力的年轻人合作，然后呢把这些人才聚合到一起。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和所有的员工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劳资关系，也不是个雇佣关系，我们其实是个合作关系。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层来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分享这样的一个经营结果。
1: 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让您觉得该有这样的转变，必须有这样的转变？
0: 我们也其实走过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创业之初发展很快，但是进入了一个规模期以后进入了一个瓶颈。我们也要反思，就发现好像一个公司只有老板在操心，别的人都是看开会的时候拿个本儿，但是好像是没有什么主见。 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所以我们的人政策

0: 核心的就是第一个是赛马，第二个就是分享，
1: 也是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其实也把您解脱了出来。
0: 对，一个解脱我了，第二个业绩方面呢也有大的成长。
1: 这个有什么数字对比吗？
0: 这个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的这个经营结果的数据还是变化很大的，就是说明我们这条路是走对了。就是内部改革这个机制设计这条路，机制改革这条路是对的。
1: 三全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说还是一个家族企业，
0: 对，
1: 但是家族企业当中却有三全的特有的模式。
0: 这个在企业建立之初啊，其实我父亲就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人。一方面呢，他把我们在企业的角色都定位成职业经理人。这个我们在这个提出来一个内部的这个治理上的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叫做家族控股，但是不要家族管理。所以我们的这个在董事会层面，家族成员的比例就比较高，但是在日常的经营团队里，所有我们目前的每个业务板块和职能板块的所有的老总，全部都是职业经理人。这一点上，我们就把很好的把企业治理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做了一个分离。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0: 有时候的消费者会有一些感知，说新鲜的就是好的。其实现在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新鲜的未必是最好的。因为有些蔬菜你看着很光鲜亮丽，但是可能它农残是超标的。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强调本身的更专业的这个把控。为什么要走出去？因为大家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这种认同逐渐在增加。但是你的产品呢又不能够出去，特别是食品呢都有国家的保护。这个很多的技术壁垒带来了你的产品没办法出口到海外去，那我们必须在当地建厂才能在当地销售。把中国的这种技术能力，这个工业化的能力和我们的装备能力转移到海外去。
1: 所以说我们有这份底气在。
0: 对，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我们成为了全世界的这种叫做世界工厂。我们的技术装备的能力，可以说到今天我们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实力能够走出去。原来我们说要做国人的
1: 国人餐桌，现在要是
0: 现在争取要做到全球的餐桌。
1: 其实这两年可能基于大形势也好，基于我们整体的市场的这种变化也好，就是从营收方面来讲，也是出现了轻微的波动。大家在想着会不会三全会把主力放在稳住国内的基本盘上，但是您却拿出了2.3亿的澳元进行出海，这是三全第一次大规模的出海建厂，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决策？
0: 如果说过去的40年是引进，那么未来的几十年，我认为是走出去，这是个大的趋势。就未来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企业也应该成为国际化的企业，所以走出去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策略，也是国家支持的一个这个走出去的一个战略。你首先要参与，要走出去，只有走出去磕磕碰碰你才能汲取经验。
1: 当前我们说环境复杂多变哈，比起利润，比起规模，您觉得要走得长远的话更核心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还是要把内功练好。一定要把民营企业的机制灵活这件事情这充分利用起来，就是你在内部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上要充分利用起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挑战企业家的这个胸怀。就是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在利润受到挤压、市场受到挤压的时候，到底是先保企业保还是员工？我们在这上反而是觉得在困难的时候要先保员工，要先保管理团队的利益，最后是放在企业利益。只要把大家的利益能够保证，把大家的这个工作热情意愿能够激发出来，能把能动性调动起来，这个企业闯关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就提升了。
1: 之前提到我们河南的民营企业，那肯定是三全、思念包括牧原会比较叫得上名。但这两年你看包括胖东来，包括蜜雪冰城，包括泡泡玛特，新的一些民营企业频频出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0: 这首先呢要肯定一点，说明我们河南的营商环境好。第二呢，说明我们河南的这个资源丰富，也说明我们河南的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才能孕育出那么多这个企业。我想这些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他不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站在社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帮助社会解决问题，先满足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满足了，自然成就企业发展。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河南的企业还是有格局的，也是有情怀的。
1: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0: 做一个企业，其实不完全是外界看到的，这些经营结果，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经营过程中的这种酸甜苦辣，这个喜怒哀乐都有，这个也是正常的人生嘛。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乐观向上，始终保持着这种信心和活力，我觉得都能抗过去，也是都能够苦中寻乐。
1: 您怎么定义自己的这个接班？
0: 很多这个二代接班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是吧？这个就是因人而异。我现在也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是希望给董事会、给所有的股东能交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但是这个永远这种距离啊，都是有的，包括和我自己内心的想象也是有距离的。
1: 其实现在很多民企业哈，都有一个传承的焦虑吧，可以这样讲。就是有些是害怕一代不如一代，有些是担心一些创新的一些传承的模式可能会让自己的家族企业变得味道。您有过这种传承焦虑吗？
0: 因为我这种接班呢，是在企业很小的时候，好像有一种自然的这种传承啊。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的接班，可能还是通过赛马这种机制来筛选未来企业的领路人，能够让企业更好的发展的。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兄弟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兄弟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 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

0: 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

0: 连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幸福。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让夜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中国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韩再芬。韩再芬老师从艺以来呢，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如同他的艺术魅力一样，韩再芬老师具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他同样呢，也具有经营天赋。他带领着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勇于创新、大胆的改革，他也因此成为全国文艺领域的企业家。其实在全国亿万观众的心目当中，韩再芬永远是那个黄梅仙子，因为有了韩再芬，一位为黄梅戏而生的女人。1989年，韩再芬老师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第二个转折点。这一年，韩再芬老师策划创意的徽州女人剧目正式公演。截止到2012年，这个剧目已经演出近300场。1999年，因为主演了黄梅戏《徽州女人》，荣获了第17届中国戏曲梅花奖、第9届文华表演奖等多项大奖。同年，《徽州女人》成为安庆省进京国庆50周年献礼剧目。《徽州女人》不同于其他的戏剧，没有铿锵的锣鼓，也没有抽象的脸谱。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二团的新编黄梅戏风格舞台剧《徽州女人》在一片寂静当中开场了。《徽州女人》共分为嫁、盼、淫、归四幕，它所表现的是上个世纪初的清朝末年，在皖南徽州地区有一个女人，15岁就出嫁了，花轿抬到了公婆家，而未曾谋面的如意郎君却剪了辫子，悄悄地革命去了。于是她就独守空房，苦苦地期盼丈夫的归来，一等就是10年。她孝敬公婆如同亲生父母，每天到村头的水井担水，望眼欲穿，日日思君不见君。就这样盼呀盼呢，又在寂寞当中熬过了10个年头，盼望变成了绝望，公婆呢也相继离世。寒冷的夜晚，听着隔壁小叔子家孩子的啼哭声，他的春情在涌动。然而冰河般的人生，他又能怎样呢？无奈的他只能对天长叹，以泪洗面。今天我们就来欣赏《徽州女人》当中淫的这个部分。

无奈，不知情，不必于我，不怕雷霆，忽远忽缺，是

0: 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

0: 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你好，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徽州女人》当中银这个部分。马野老师曾经评价韩再芬说，《徽州女人》这个剧目呢，将来会进入中国戏剧史。纪国平先生曾评价他创作出的新时代黄梅戏的韩派，产生了一批韩派的代表剧目。同时在2013年5月15日到17日，由知名导演王岩松执导，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老师主演的大型原创黄梅戏舞台剧《徽州往事》在全国进行巡演。《徽州往事》比之前韩再芬老师饰演的《徽州女人》更具前卫和现代的色彩。2010年11月，韩再芬老师的表演艺术史和他所代表的黄梅戏艺术形式作为世界不同文化的经典，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记录和永久收藏。韩再芬老师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入选该项目的中国戏剧艺术家。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徽州往事》的精彩片段。

0: 轻巧，就这么大方。我等了你19年，难道就得来这样的结局吗？
1: 淑仙，
2: 3年来我曾多次对自己讲，假如你能够活着回来，我一定把塑像还给你。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的韩再芬老师的《徽州女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

0: 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我们周末的特别节目，给大家安排的是由耿庚辰和张新芳两位曲剧艺术家共同演绎的《秦香莲》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秦香莲这个角色呢，属于旦行里面的青衣，青衣在旦行里占着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叫正旦。青衣扮演的一般都是端庄严肃正派的人物，大多数是贤妻良母或者是旧社会的贞洁烈女，年龄一般是由青年到中年。青衣表演上的特点呢，是以唱功为主，动作幅度比较小，行动呢也比较稳重，念白都是念韵白，一般不念京白，而且唱功相当的繁重。秦香莲这个剧目大家都不陌生，同时它还叫做铡美案。据记载呀，这个剧目的原始版本是梆子戏，后来被京剧、评剧、豫剧、曲剧移植过来。接下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秦香莲的丈夫陈世美进京赶考，很多年都没有音信，正好又赶上家乡连遭荒旱，公婆饿死，香莲带着儿女进京寻夫，到了京城才知道陈世美考中了状元，并招为了驸马。陈世美生日那天，香莲闯入宫中，而陈世美呢竟然昧心不认，反将秦香莲母子三人赶出宫去。三朝元老王延龄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让香莲假扮唱歌词的村妇，在酒席宴前呢借唱戏和陈世美相见，可是陈世美仍然不相认，并将香莲赶出京城，暗中命令韩琦将军将他们三人灭口。韩将军将他们追到庙中，听了香莲哭告实情，不忍杀害，然后就将香莲母子放走，自己却难以复命，挥刀自刎。秦香莲悲愤交加，前往包拯那里控告。包公召来了陈世美和香莲对峙，陈世美觉着他有皇亲国戚给他撑腰，强辞狡辩。皇姑和国太也来威胁，但是包拯不畏权势，将陈世美判为死刑。接下来咱们就一同欣赏由耿庚辰和张新芳两位曲剧艺术家为大家带来的《秦香莲》。
4: 我家驸马言道：“应格不应格，从前做事错，动眉不动眉，各自之进退。念你远道而来，赏你纹银十两，永无再来，速速去吧。”

谢谢。

0: 府八路兵把守在宫门，来了贫夫人，她要往里进，小人不应允，一把没拉住，撕下半副破罗裙，小人出于无奈呀。
1: 不是半副罗裙，打断你的狗腿，滚开。
0: 是。

王救恩，全夫君你从头想一想，咱本是十年的解放。

我操死谁知你一出三载无人心，不光大干饿死双亲爹娘，死后难来病，我心儿妇女将你心为救，信你不

他认下是张力。哎呀，不得呀！圣上怪罪。

0: 是女不肯出宫见，不由本宫恼丧心。门官
1: 在，
0: 将这一封符与我轰了出去。
1: 是，走。夫人，驸马不肯相认，怨不得小人了。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

0: 很重要，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6: 在照相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啊，人们要想留下自己的影像，只能找画家来为自己画一幅画像。一直到民国初期，还有很多人都是找画家来为自己画像，以此呢记录自己的生平样貌。那么画家的自画像是怎么创作的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述中国近现代第一自画像大师张大千的传奇故事。1929年4月10日，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举办。出生于1899年的张大千，此时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整整30岁了。这次张大千也带着自己的2幅新作品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览开幕的第二天，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学者黄宾虹就被安排与张大千值日。值日就是在展览当天，画家现场讲解自己参展的画作，并且还要与前来看展的政界、文化界、商界人士探讨艺术，甚至是应酬周旋。大家都在展示自己绘画才华的时候，聪明的张大千拿出了一幅自己的自画像。参展的画家都是带一些山水花鸟的水墨画作，张大千怎么会带着一幅自画像参展呢？
7: 30岁的时候画出一张很有名很重要的自画像，那记录了他到上海北京打天下以后呢，他等于在艺术界成立了某种程度的知名度，然后有某种程度的成就，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他画了这个自画像，那么也请了当时所有当代的艺界文人啊，包括陈展元，那么还有包括当时老一辈的像黄宾虹的画家，是民国的政治人物杨度、杨希子，那么还有包括他的老师等等，然后几乎当代所有的重要人物呢都在上面帮他提拔。那么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造势啊，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他这张画呢就很知名，等于是打下了一个知名度。
6: 年满30岁的张大千画了一幅在苍松下远眺的自画像，这幅画画得很大，有2米高，在展览会上结交了不少各界朋友，能够遇到像

0: 赞誉和推崇。参展之前的张大千，名号早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只要提起南张北谱，人们就知道中国当时最著名的两个画家张大千和普心愚。也有人把他与花鸟大师齐白石、人物画家徐彦孙相提并论，称之为南张北齐或南张北徐。不管如何排列，其中都有张大千。一张别具匠心的自画像，不仅书画界的人了解了张大千，也让政界认识了这位一脸大胡子的年轻人。1929年，一幅被名家提拔装饰的密密麻麻的自画像啊，让年轻的张大千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自画像给他带来了十分广阔的发展前途。慢慢的呀，张大千越来越喜欢画自画像。而专家指出啊，张大千的自画像不仅仅是记录着他的外貌身形的变化，也暗示着他内心的自我期望。已经得到名誉与认可的张大千还期许着什么呢？查阅张大千生平的历史资料，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一生中竟然画了至少100多幅的自画像。专家认为，自画像是张大千绘画作品中很特殊的一个创作题材，甚至说是一类特殊的代表作品。画家给自己画自画像，在中国画家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明清以后，有很少量的一些画家会画一些自画像。可是像张大千这样高产的画家，在古今中外都是十分少见的。
1: 因为在西方画自画像的传统，它是对自己的一种反省、醒思，或者自我的剖析跟显示。那这个跟心理学有点关系啊，所以像伦勃兰特啊、梵谷，他们都是画自画像出名的。可是中国画家很少看到。那张大千画很多自画像呢，那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呢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多少有一点为自己推广的这个意义。因为他推广自画像通常不是拿来卖的，是送给亲朋好友做纪念用的。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自画像呢，有一点就是说，他对自己每一年的样貌、表情做一些记录，那等于是他一生的一种回顾，所以就这个来讲的话，这是还蛮特殊的一个范畴。
0: 2014年。万里江山贫如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海峡两岸巡回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们有幸看到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多张自画像。除了明确署名为自画像的作品，专家还给我们指点了一些隐藏的自画像。
1: 在中国绘画题材去画高士图通常是讲自己一种格调。那不管像画陶渊明或者画这种隐士谢灵运等等，那么这些题材呢，都是他所代表他所向往的一个境界。那么因此他在画这些高士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免也会用他自己的形象呢去做点景人物，所以我们在这个画上也许并不特别知道说他画的是自画像，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对自我的一种期许等等，比如说他对崇拜的文人苏东坡，那么因此他自己有戴所谓的东坡帽，还有这些衣服等等。
0: 今天我们在展览中看到张大千的高士图，多少会让我们联想到这些画中的人物都会有张大千自己的影子。另外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张大千自己留着大胡子，这些画中的人物也都是长须的造型。而这些隐藏的自画像其实更能表现张大千的内心世界。
2: 通过专家的解析我们还真的发现张大千

0: 所创作的这些高视图，画中的人物确实都有张大千的外形特点，最明显的就是大胡子，还有就是也戴着一顶很像苏东坡戴的帽子。那么这些留大胡子戴着黑帽子的自画像现在都在哪里呢？这100多幅自画像中啊，有哪些画作有着特别的故事呢？张大千25岁时开始蓄胡须，30岁开始画自画像，这两件事都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事。这些画像绝大多数都是张大千在世的时候馈赠亲友的礼物。时至今日，很多的张大千自画像都成为了个人收藏品。在近几年的国际拍卖会上，也曾出现了几幅张大千的自画像，最后都以100万元的高价成交。张大千自画像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在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开幕的时候，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先生捐赠给台北历史博物馆一幅珍贵的自画像。这幅画创作于张大千70岁的时候，与30岁的那张巨幅的自画像遥相呼应。
1: 那当然到7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成就已经非常高了。那这个时候他又画过一张自画像，那么也是请了当代所有的艺界文人来帮他这个题词。那可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没有什么人地位或成就比他更高，所以在题拔上、题词上呢，那么大概老一辈的都凋零了。那这个当然也是代表他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件作品呢，现在刚好今年在画展的时候呢，他捐赠了给我们的历史博物馆，所以现在也在会场上展出。
0: 在张大千的自画像中，大多数都是画的侧面，或者是一些侧坐或侧身像，少有一些特殊的画像是正面全身或半身的画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千居士自写起石图》是张大千75岁高龄的时候创作的。这幅起石图奇就奇在画像的取材，不仅是他自己从未画过，他也是别人没有画过。他右手托着一根讨饭棍，左手托着一只空饭碗，俨然一副叫花子形象。张大千为什么会把自己画成这样呢？原来当时的张大千疾病缠身，折腾得他差点放下画笔。以绘画为生的张大千难以支撑全家20-30人的日常开支。好在张大千有困难的时候，各路朋友为他举办画展、出售古画，才度过了那段经济困难的时期。
2: 有的人爱他的墨骨，有的人爱他的美女，有的人爱他的泼彩，然后又那么看起来那么丰富，颜色那么丰富，那么雅，非常难。所以他真的是当代很重要的大师。对，就像这种绘画的精神哦，你会看到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他那边，他都一直在转换他的面目。所以我们这次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大家就从他最早期，然后一走到他最晚期，看到他一生当中哦，这个变幻多彩了的这种艺术的一个创作历程。
0: 诙谐幽默的张大千以起石图表述那段心境心态，同样也是对人生各种滋味的一种感怀。专家介绍啊，张大千的自画像基本上都是随画随送亲友，只有70岁自画像是在1972年于旧金山展览完毕后才由儿子保管收藏，而他自己珍藏起石图多年。可见这两幅画呢，在张大千的心目中的分量。中国近现代的水墨画画家大多喜欢画山水画，然后呢就是 花鸟鱼。

0: 鱼虫一类清新淡雅的题材，但是有一位画家最喜欢画的动物竟然是猿，他就是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张大千不但生前喜欢猿，经常画猿，一生中还曾饲养过十几只猿。更让人惊奇的是啊，有只陪伴张大千时间最长的猿，在张大千去世以后竟然开始不吃不喝，最终也追随着主人离开了世间。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张大千与猿的故事。在台北市麦双溪一带，坐落着一处雅致的宅院，这就是被称为500年来第一人的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这个名字源自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母摩耶夫人，因为传说摩耶夫人心中有3000大千世界，张大千的名字又与这大千世界相同，张大千便给这里取名摩耶精舍。张大千的晚年生活就是在这座傍着青山溪水的摩耶精舍里度过的。很多仰慕张大千的游客都会前来参观张大千的故居，而这里最……
1: 他家里也养了猴子，好，也养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小动物，他自己在那边也就是说蛮自得其乐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也看过他画画，他画画的时候，他的因为他的眼睛也不怎么好，体力也不怎么好，就是他那个他的画板是斜的，斜的慢慢斜的放的。然后画的时候，张主任都会把我们招呼他。
0: 张大千的画室将近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硕大的画桌更是由两张乒乓球桌连接起来一样大。画桌中间有一座张大千先生的蜡像，长髯垂胸的张大千神采奕奕，栩栩如生，正在执笔作画。而他的身旁蹲着一只神情灵动的猿，正蹲踞着观看先生的绘画。而这只猿正是专家所说的陪伴张大千直到去世的那只猿。张大千曾经画过《一猿集湖树双猿图》，就这样张大千画猿一直画到了81岁。在这60年间，张大千画过不少以猿为主题的画，但无论画作尺寸大小，张大千总能将黑猿神态描绘得十分传神，甚至可以让观者感觉与猿息息相通。据张大千的亲友描述，张大千生平作画的时候总会让一只黑猿陪伴在自己身边，久而久之，这只黑猿像是也懂了些绘画，只要张大千画好了一幅画，它就会在旁边高兴地上窜下跳，逗得张大千哈哈大笑。
2: 在近几年的拍卖会中，这些收藏都开出了天价。张大千画的猿在收藏者们的眼中啊，不仅仅饱含着张大千对猿的那份情谊，更有他高深的为什么喜欢画猿呢？而且怎么还能画得这么好呢？这还要从一个小故事讲起。
0: 根据张大千自己的描述，母亲怀着张大千的时候一直都平安无事，直到生产的前一天，母亲散步到自家后院的山坡上晒着太阳的时候，慢慢的就睡着了。梦中，张大千的母亲无比惬意地走进一座山谷，正当他惊喜地四处张望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翁。只见这位老翁手里托着一个像铜锣一样的金属圆盘，盘子中央竟然蜷缩着一只小黑猿，一定要小心抚养。 然记住，此物一怕昏星，二

0: 怕月亮。说完，老者就转身不见了。张大千的母亲正在惊诧的时候，那只可爱的黑猿一下子就跳进了他的怀里。张大千的母亲一下子就惊醒了。没过多久，回到家里便产下了一个男婴，这名男婴就是张大千。成年后的张大千也曾说过，巧的是我成年以后确实是不能吃什么原因，就姑且算是一个笑谈吧。成年以后的张大千醉心于绘画，而他笔下的动物数不胜数，花鸟鱼虫自然是不在话下，有缘在画中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而这些生动的刻画都是因为张大千在生活中饲养了很多种动物，有雀鸟、锦鲤、猫，
1: 经常有这些珍奇异兽。那他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每天观察它，那么做这种精密的深刻的写生观察，那么因此可以让他的花卉，可以让他的动物鳞毛可以画到那么精准精细的程度，这个都是来自于对自然的一种深刻的观察。
0: 动物的神态，更出彩的地方是
1: 图鉴以来相媲美。所以张大千他画花卉、鳞毛还有动物的时候，那种精准度跟深刻，可能都是来自于古法，还来自于写生。那么就今天来讲，能够传这个风格传统的经纬度，大概现代画家里面可能很难做到。
0: 现存中国吉林省博物院的白眉兽带图，还有松竹斑鸠图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画中鸟雀羽毛质感真切，层次分明。张大千在细致用笔的同时，让花鸟画显现出了闲逸清灵的风格。
2: 张大千画动物总是没有他的山水画出名，就像张大千的字一样，即使拜在名师门下，练习多年以后呢，依然不能与他的泼墨山水画相提并论。说到张大千的字，他的名字竟然与他的老师和他深爱的猿还有一段故事。
0: 1919年秋天，年仅21岁的张大千来到上海。他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位书法家拜师学艺。画家为什么还要学写字呢？原来年轻的张大千已经开始在画坛崭露头角，渐渐的他觉得自己的书法有点拿不出手了，需要书法家为他提点一些，这才来到了上海。经过朋友的介绍，张大千拜访了中国近代杰出的书画家，海派书画领军人物曾皙，并且表明愿意拜曾皙为师学习书法绘画。举行拜师典礼那天，张大千在上海的一家酒楼准备了2桌酒菜，邀请了不少上海书画界的名人。拜师仪式开始以后，张大千请曾皙上座，屈膝跪下，恭恭敬敬行了3叩首，完成了拜师大礼。一般拜师以后，从此就师徒相称。没想到曾皙先生说道：“得知你喜欢猿，今天我给你提一个名字吧。”张大千一听，赶忙问道：“请问师父是个什么名？”张大千惊喜万分。自此以后，张大千的很多书画的题字都可以看到落款为猿的书画作品。既有着动物园的含义，右边的一个爱字更是点出了张大千一生对园的痴迷与喜爱。张大千曾经在论画中写道：“我爱画马、画园、画犬，因之也爱养马、养园、养犬，但最怕伤感的动物。”

0: 猿与猴子是不同的，一般人总是分不清，猴子难分好歹，你喂猴子的东西它乱咬乱丢，明明吃饱了也要啃一口来吐掉，接过来再抛掉。孩子手中的食物猿不会抢，猴子可就会乱来，所以我是喜欢猿而从来不养猴子。
1: 为什么张大千的话能够一直到今天都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因为他画的种类太多，画的面目太多，你在里面一定有你喜欢的题材。
0: 有人爱张大千的墨盒，有的人爱他笔下的侍女，有的人爱他的泼彩，他的作品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风雅。但是在张大千心中，最不能割舍的一个绘画灵感恐怕就是猿。
2: 就像专家所说的，在张大千的作品里啊，你不会看到一成不变的东西，变幻莫测的笔触就像他笔下灵动的猿一样，陪伴着张大千，与他共同诉说着张大千一生奇异的经历，都在丰富着他的画作。1935年，中国近现代书画大师张大千在35岁的时候啊，迎娶了17岁的妻子杨婉君。张大千十分欣赏才貌双全的杨婉君，他的不少画作呢，都是以杨婉君的样貌为标准来创作的。一些专家学者呢，也曾指出，杨婉君的手指特别好看。张大千不少仕女图所画的手，大部分也都是以杨婉君的手指为范本。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张大千的仕女图，走进他的感情生活。
0: 2014年，万里江山贫如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巡回举办，汇聚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中晚期的多张仕女图，不但展现了画家卓越的审美与画工，也暗含着一位男人对女性美的欣赏与追求。一个男人一生中对女性美的定义是在不断变化的，张大千也是一样。通过专家解读一些有趣的细节，观众就可以从他的绘画作品中分辨与解读出哪些是张大千的早期作品，而哪些是后来的作品，这其中有着明显的风格的转变。
3: 这件柳印仕女图是张大千赴敦煌之前所做的一件仕女，我们可以看到他早期仕女画的一个风格跟特色啊。首先在不管是衣纹或是开脸的线条，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用比较清雅秀丽的一个线条来表现。那同时呢，开脸的部分在这个女子眼睛的下方，他会用淡淡的墨晕去画出类似卧蚕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那这样子的一个开脸特征也是大千先生赴敦煌之前画仕女画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0: 这幅创作于1939年的《柳荫仕女图》是张大千迎娶第三位夫人杨婉君以后创作的人物画。通过照片对比，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画中的仕女与杨婉君十分相像，无论脸型、身材，甚至是眼睛下方的卧蚕，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4: 张大千早年呢，他学画的，他是从明清的这种文人水墨洗礼的风格，所以那个时候他画的仕女画呢，都是比较像明清人的这种，比较清秀的，比较写意的。那么因此在画仕女的时候呢，都是像唐寅啊，或者说费丹去啊，这种绘画风格就画得特别清秀，而且那种线条呢，是一种非常文人的水墨的这样的趣味。那这种美感呢，就像清代那种林黛玉型的这样的一种美感。
0: 那么杨婉君与张大千是怎么认识的呢？原来1935年，年仅17岁的杨婉君出身贫寒，在当时的北平靠唱

0: 鼓维持生活。一次，张大千到北平城南观音寺清音阁听戏，看到杨婉君正唱《黛玉葬花》，嗓音悠扬，体态婀娜，玉手纤柔，画家便由此心生爱意。1935年夏天，中山公园举行张大千画展，杨婉君前去观看。张大千特意讲解，并请杨婉君品茶聊天。杨婉君也十分钦佩张大千的才华，见他眉然如胸，谈吐文雅。自从张大千与杨婉君频繁接触，感情日笃，最终在1935年两人缔结连理。婚后的杨婉君曾跟随张大千两次进入黄沙漫漫、人迹罕至的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共历时2年0.7个月。看着丈夫疲惫而坚定的神态，杨婉君不忍心离开他，学会了骑骆驼、劈木柴、生火做饭。最重要的就是有杨婉君在身边，张大千能时时感受到心灵的支撑和家庭的温暖，最终让他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实践。张大千曾深情地对杨婉君说，我的成功离不开你呀。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张大千与杨婉君回到了成都以后，因为感情出现了分歧，结束了婚姻生活。1947年，张大千因为家庭琐事在画室独自生着闷气。这时候，大女儿张新瑞带了一个女同学来到家里。当女儿把这同学带进房间拜见父亲张大千的时候，张大千对这位美丽娴静、风度优雅的姑娘十分欣赏。这位姑娘名叫徐文波，平时就非常喜爱绘画。她听说张新瑞的父亲就是著名的画家张大千，就提出要登门拜访。张大千从交谈中发现，徐文波的神态与样貌与敦煌莫高窟壁画里的菩萨形象有些相似。明白了徐文波的来意之后，张大千高兴地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给他观赏。徐文波被这些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提出要拜他为师。但是没有想到，张大千竟然拒绝了。原来张大千对收徒的要求十分严格，面对徐文波，他更愿意自在随性地与他交流创作心得。徐文波追随张大千学画一段时间以后，都痴迷于国画的两个人因画结缘，日久生情，最终结为了夫妻。而张大千能够与徐文波缔结连理，可以说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不仅影响了张大千的审美与创作，也确实影响了他今后的感情生活。
1: 这件是大千先生在赴敦煌回来之后于1946年所画的仕女，从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他对于仕女画已经有了一个明显风格上的改变。首先就是线条，我们看到不管是衣纹或者是女子手部这个线条的描绘，这线条本身的力道已经更加的浑厚，还有就是线条已经变得更加的精准有力。那再者就是人物的造型跟身躯，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的脸庞已经由之前早期的清渠慢慢的转向了丰腴。那还有就是这个手部这个指节的描绘已经有更加明显的躯体感了，就是他对于这人物的节体掌握得相当的准确，这都是他在赴敦煌之前所没有的表现。
0: 年近50岁的张大千，这时候他心中完美的女性美就像是闲适自在的菩萨一般。徐文波的那份聪慧与优雅也成就了张大千后半生写意潇洒的绘画风格，而张大千后半生也只有徐文波与他长相厮守，陪伴终身。
2: 可以说敦煌之行影响了张大千的一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影响了他对美的

0: 及对绘画的创作。1949年底，决意漂泊海外的张大千呢，得到了3张去台湾的机票。杨婉君身患重病，卧病在床，并且也已经决定留在四川老家，不再跟随张大千四处漂泊。张大千的家族庞大，他不能强求任何一位家人和他一起离开家乡。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年幼的女儿张新培一直缠着要跟爸爸出门。情急之下，张大千便让徐文波抱了女儿张新培上车，赶赴机场。自从跟随丈夫离开故乡的那一刻开始，徐文波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四川，他的世界只剩下了张大千。以至于到了晚年，年迈的徐文波已经渐渐失去记忆的时候，见到张大千的照片，也会优雅地指指说道：“这是我先生。”1949年开始漂泊海外的张大千，接触到了西方世界对色彩的运用，结合自己曾经在敦煌石窟临摹壁画的时候所积累的经验，开始灵活地绘制着色彩缤纷艳丽的画作。而在张大千离开家乡之前，他所创作的《仕女图》中，我们就能够看得出张大千对色彩的痴迷。专家从这幅创作于1946年的《仕女雍亲图》中，就解读出了张大千对色彩运用的激情。
1: 我们看看女子身下的这个球巾，她上头的这个衣纹，这些纹样的描绘，不管是纹样的装饰性造型，以及她上头所敷的这个比较浓重的色彩的表现，事实上都让我们不断地联想到敦煌壁画里头藻井的这个装饰纹样，就是敦煌壁画对它的影响不只是在线条或是人物造型，在色彩上也是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他开始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多种颜色的调配，而且比较带来浓重鲜丽，甚至还有一种华贵的感觉的气质。那这些呢，也都表现在他赴敦煌之后人物画的表现。
0: 说到敦煌壁画带给张大千的影响，我们将他的《柳荫仕女图》《临摹盛唐霁月天》《仕女雍亲图》这3幅画放在一起比较来看，可以非常明显的对比看出，女子的身形从纤弱到丰腴，眉眼从恬静明快到典雅脱俗，这些画作从侧面证明了张大千一生对于诠释女性美有着哪些特殊的认识与转变。在今天看来，张大千对西方色彩艺术的学习兴趣有可能是最终让他背井离乡浪迹五洲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49年年底直到张大千在台北去世，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也没有见过曾经的3位夫人。
2: 1983年，张大千身体状况急转直下，远在万里以外的杨婉君每天焦急地盼望着他脱险的音讯，但最终得到的是4月2日清晨张大千去世的噩耗。杨婉君曾说，如果在他死前能说上一句话，见上一次面也好啊，这或许只能等到我100年之后。张大千是中国近代画坛的一代宗师，也是位美食家。张大千视吃为艺术，并且认为吃是一门精深的学问。偶尔兴致一来呢，张大千自己还会亲自下厨掌勺。在台北市外双溪的张大千故居里啊，一张装裱得非常精致的菜单就证明了张大千是一位视吃如命的画家。让人意外的是，这幅菜单是宴请中国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所特意开出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年农历新年之前的一天，在台北市外双溪张大千的住所里，张大千像往常一样在画室里准备提笔作画。他正想在画纸上落笔，忽然停了下来。他从旁边找出了一张较小的纸，一笔笔工整地写下：干贝鸭掌、红油豚蹄、菜苔腊肉、蚝油肚条。张大千停下笔，略微思考了一下，又继续写着：六一丝、葱烧乌参、干烧明虾。写了一会儿，张大千还是不满意，又停下笔，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哎，我真是老糊涂了，汉卿是东北人，这过年怎么能没有饺子？而张大千口中所说的汉卿，正是中国近代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张大千写着写着，一篇洋洋洒洒的宴请菜单也就完成了。
3: 张大千对饮食方面特别的讲究，一般来讲的话，其实是开很实惠、很时令的、很当季的、很新鲜的蔬果菜肴。那么这种做法呢，它都很简单，但都非常精致，很有品味。因此他请客的时候呢，会写下菜单，就是开这个菜单。那写上这个菜单以后呢，就会让客人看，让厨师看。
2: 张大千这么慎重写下的菜单，是要宴请当时在台湾生活的张学良。两人在几年前因书画结缘，张大千十分钦佩张学良的为人，两人都在台湾生活以后早就定好了要一起吃个年夜饭。张学良这样的贵客要登门拜访，张大千自然是十分重视。
3: 他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说他个性上非常的气度很恢宏，然后非常会交朋友，然后也知道怎么样跟人际关系相处。那么这个跟艺术家是不太一样的，很多艺术家可能很孤僻啊，或者很人很清高，或者可能有些自闭，可是对张大千呢，他却很善于跟别人打交道。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走南闯北到任何一地方都可以交朋友，尤其艺术界的朋友。
2: 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张学良约定的吃饭那天临时有事没能赴宴，张大千只好把这张经过深思熟虑的菜单留了下来。直到正月十六，张学良才来到了张大千的居所，两人共同品尝了这菜单上的一道道美食，更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是，张大千为什么要请张学良吃这些菜？这些菜都有什么特殊的烹调讲究？张大千亲自下厨烹制的六一丝到底是什么味道？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可能永远都没有确切的答案了。留下的只有这张被后人裱框珍藏起来的菜单，安静地悬挂在台北外双溪的张大千故居里，让过往的游客们去回味几十年前的那场特殊的家宴。
0: 在张学良登门赴宴的时候，这张张大千不经意书写出来的菜单，张学良却十分喜欢。根据张大千亲友的回忆，张学良看见这张菜单以后非常喜欢，把每一道菜都念了一遍，还戏谑地对张大千说道：大千呢，你今天准备的菜可真是不少。张大千大笑着回答：过年嘛，总不能让您吃牛肉面呢。可是您知道吗，这样性格豪放的张大千，在饭桌上却有一个让他害怕的人，他就是张大千的夫人徐文波。
2: 上个世纪

0: 1980年代，张大千移居台北，因为对美食的热爱，他经常下厨做菜，有时候是自己心血来潮，有时候是宴请宾客的时候，想要在众人面前露上两手。
1: 那张先生呢，他老了，那时候回到诊所已经70多岁，然后他眼睛也不好，身体也不好，还要养一大家子人。当时张先生就是人是一个名士派，他喜欢吃美食啊，喜欢交朋友啊，然后他也很海派啊，所以每天在家里都是摆两桌，都会有人来吃饭啊。那我就吃过几次在那边，然后他的家里面啊一直都是高朋满座的。
0: 络绎不绝的客人让贪恋美食的张大千经常生病。张大千晚年的时候患有糖尿病，是绝对不能吃甜食的，但他又特别喜欢吃甜食。每次吃饭，他的夫人徐文波总是坐在他身旁，把他可以吃的菜夹在碟子里，严厉禁止他吃甜食，而夫人徐文波也就成为了张大千餐桌上最害怕的人。曾有客人在宴席上看徐文波一直给张大千夹菜，就说大千先生的夫人这么多年都一直帮他夹菜，实在是体贴。徐文波回答，我是担心他的衣袖打翻了餐碗。谁知张大千在旁边笑着说道，其实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想让我吃的东西就不夹给我，这是他和医生的协议。张大千的饮食一直受到徐文波的严格控制。曾有一次，京剧界的一些朋友听说张大千爱听京剧，就邀请张大千一桌用餐，而到场的女宾坐到了另外一桌，徐文波只好和张大千分开用餐。席间，厨师端上了一道甜羹，上面撒着甜丝丝的桂花。张大千隔席问夫人，这菜我能不能吃？没想到徐文波是近视眼，没有看清楚，把桂花看成是紫菜蟹，就说可以吃。张大千一吃，原来是甜羹，机会难得，赶紧又吃了几条羹。等到徐文波发现这是甜食，叫他不要再吃的时候，张大千已经半碗下肚了。在场朋友们都笑称，性格豪迈的大千先生居然也有害怕的人。
2: 上个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去敦煌临摹壁画近3年，塞外戈壁，亘古荒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但只要有可能，张大千仍能就地取材，做些美食来犒赏自己与随从者，甚至呢，还做出了一道冷饮佛脚冰淇淋，是从佛像脚下采来的晶莹剔透的冰块来制作。张大千对美食的追求可见一斑。
0: 张大千宴请张学良的这张菜单，在当时张大千的居所里只是一件平常之物，但经过装裱镶框，悬挂在餐厅的墙上，如今就有了非凡的意义。其实像这样由张大千亲笔题写的菜单，还有一些由他的亲友收藏。
3: 有的时候呢，客人看到这个菜单觉得非常精美，而且非常有文化底子跟品味，那就会要求说他能够落款盖章啊，然后送给客人。那有的时候大天先生他也会在上面画一点这个蔬果啊，一些趣味的这些配景的东西，然后这样的一个菜单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艺术品。那么这也是张大千在艺术创作里面的一个特色，这样子。

0: 其实除了菜单和菜品之外，张大千还对用餐的器皿也有要求。张大千家中使用的这些锅碗瓢盆，可能一些有财力和名望的人都会去买那些外表非常华丽、价格也很昂贵的餐具。可是对于张大千来讲，这些外表看起来花花绿绿的餐具实在是不符合他的生活格调。
1: 他也很喜欢请客，也喜欢请客人来家里。那这些锅碗瓢盆，他都没有办法用坊间或市面一般的这些商品，于是他就要去特别定做他所喜欢的这一种瓷器，可能是塑造的青瓷，非常典雅的。因此，一个盘子这么大，他可能一次定做可能就要烧500个。他锅碗瓢盆那种餐具，可能一定都要非常的大量。
0: 张大千对餐具的苛刻要求源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一天，张大千曾请一位北方名厨来家做菜。这位名厨为张大千展示了菜肴和餐具、环境氛围的完美搭配。张大千才认识到，烹调技巧的不平凡，不是仅仅是味道。从此以后，张大千亲下厨房学习调味烹煮，并且得到那位大厨的诀窍，灵活运用素雅的餐具来烘托菜品。就像是这张菜单中的美味佳肴一样，张大千并不是想要过着多么高端与奢华的生活。对美食极为讲究的他，主要目的其实还是要让自己的生活能更有品质。
2: 除了热衷于书写菜单，爱下厨的张大千还曾说，以艺术而论，我善烹饪更在画艺之上。这当然是玩笑或者是自谦的说辞，但也确实反映了张大千对美食的痴迷。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集

木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利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4年11月的一天，北京民族文化宫里，一场隆重的演出正在进行，观众席上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后台，一群身穿蒙古袍的年轻演员在为登台做着最后的准备，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就在观众席上就座。这些年轻演员的内心啊，既兴奋又紧张，他们能否顺利完成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第一次精彩亮相呢？
1: 这支队伍是以翁牛特旗队员为主成立的第一支乌兰牧旗，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已经演出过几百场，但和他们以往演出不同，他们这次来北京是接受全国人民的首次检阅。这天，北京的民族文化宫内座无虚席，乌兰牧旗的队员们既忐忑又兴奋。作为压轴表演的少数民族代表队伍，他们一上场就立刻吸引了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场所有观众的注意。台上，乌兰牧旗的队员们用生动的民族艺术形式表达了对大草原的热爱，对农牧民的赞美。精彩的表演也引来了观众席上一阵又一阵的喝彩声。舞蹈演员宋正玉表演的顶碗舞更是把演出的气氛推到了高潮，很多观众甚至激动地站起来鼓掌。宋正玉15岁的时候加入了翁牛特旗的乌兰牧旗，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虽然没有专业的舞蹈基础，但是宋正玉排练很刻苦，进步也很快。在民族文化宫的舞台上，令所有人惊艳的顶碗舞，正是宋正玉为了这次演出苦练了7个月的舞蹈作品。回忆起那场演出的场景，宋正玉至今仍觉得记忆深刻。
2: 演出啊，那是头一次了。嗯，一进京，到京津演出去，那一听说那激动、高兴，我一转都还能都鼓掌的多一点，你说有点紧张。
1: 正是这种贴近大众的表演方式以及高超的艺术水准，打动了赛场的所有观众，也给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演出结束后，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人民日报更是连续用了7篇文章来评论乌兰牧旗的这次演出。这支草原文艺轻骑兵一下子在全国引起了巨大轰动，所有人都想一睹乌兰牧旗的风采，听一听来自大草原的歌声，看一看来自蒙古族的舞蹈。
0: 一个月后，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座无虚席，在不时响起的阵阵掌声中，乌兰牧旗的专场演出正在进行。这场演出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主动上前与乌兰牧旗代表队的成员们一一握手，并且下达了一个特别的指示。
1: 指示中，周总理充分肯定了乌兰牧旗的演出形式和节目水准，并鼓励乌兰牧旗走出内蒙古，把精彩的演出带给全中国的观众。直到现在，83岁的吉利牧徒回想起那一天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情景，言谈中依然非常激动。

0: 推广乌兰牧骑的成功经验，周恩来总理提议选调乌兰牧骑代表队进行全国巡演。正是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乌兰牧骑从此走向了全国。
1: 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决定组建三支队伍进行全国巡演，分别奔赴东部、西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基本覆盖了全国主要省市。当时全区啊，一共有37支乌兰牧骑表演队伍，如何从中选择出优秀的队员进行全国巡演？这些队员又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呢？
0: 在北京观看演出时，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的顾贺，一直坐在周恩来总理的身旁，为周总理做介绍。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后，为了让乌兰牧骑的表演更加适应其他地方的要求，顾贺通知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组织全区的37支乌兰牧骑演出队，总共400多人，集中到呼和浩特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并且请专业文化团体的艺术家对他们进行专业指导。之后又组织了内蒙古自治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节目汇演，让37支乌兰牧骑演出队逐一亮相，通过专业性和舞台效果来互相比拼，最终挑选出参加巡回演出的优秀队员和节目。当时只有23岁的纳仁齐木格，就是在这次选拔中脱颖而出，并进入全国巡演的乌兰牧骑三队。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他至今仍记忆深刻。
2: 通知我也是参加这个巡演，完了我就高兴的更努力工作了，更努力那个，练功啥的。
0: 经过重重选拔，乌兰牧骑选出近40个队员，分成3支队伍，一队前往福建、浙江等东南地区，二队前往湖北、湖南等中部地区，第三队经宁夏前往青海、西藏等西部地区，基本覆盖了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
1: 我身后是呼和浩特火车站，乌兰牧骑参加全国巡演时出发的地方。在隆隆的火车声中，伴随着他们出发的，除了内心的激动，还有一份忐忑。队员们无不担心一个问题：面对未知的舞台、陌生的观众，他们的演出能否还像以前一样获得大家的认可呢？
0: 就在大家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传来了一个让队员们振奋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对乌兰牧骑三个代表队的巡回演出非常关心，对演出的节目、队员们的生活和行程都一一进行了过问。这让年轻的队员们感到温暖的同时，也觉得这次演出责任重大。在开往远方的列车上，好多队员们难掩内心的兴奋，天不亮就起来了。火车上的旅客们知道他们是草原上的乌兰牧骑时，纷纷要求他们表演节目。乌兰牧骑的队员应大家的要求，即兴演唱了一首《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没想到悦耳的歌声一下子引来其他车厢的旅客，顿时整列火车都沸腾了起来。乌兰牧骑全国巡演的第一次演出就这样在不经意中开始了。和队员们的兴高采烈不同，领队朱家庚的心里却忧心忡忡。
1: 在北方凛冽的寒冬中，一辆绿皮火车行进在黄土高原的大地上。乌兰牧骑其他队员们都已经进入了梦乡，而此时朱家庚却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觉。每到一个革命老区去演出，乌兰牧骑都会为这里的观众创作一

0: 个特别的节目，但这一次由于行程紧迫，来不及准备，赴延安演出的节目单上还是一片空白。
1: 朱家庚，乌兰牧齐代表队的秘书，除了负责队员们的日常生活，安排创作表演也是他的工作内容。火车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但看着眼前的节目单，朱家庚却不免开始担忧起来。革命老区是乌兰牧齐在全国巡演中的重点区域，更是一个让乌兰牧齐队员们心生憧憬的地方。他们想拿出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延安人民，但是由于演出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凑，很难有时间准备新节目。离延安越来越近，想到马上可以见到毛泽东主席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朱家庚难抑内心的激动，拿起身边的笔，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几句歌词：沿河的水，延安的山，没到延安想延安，来到延安爱延安。没想到这几句对延安流露着真情实感的歌词，被表演队的指导老师连夜谱曲后变得朗朗上口，被队员们争相传唱。到延安的火车开了一天一夜，铁轨上的隆隆车轮声中也终于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个节目表达我们内蒙人民的这心意。
1: 延安的精神代代传，没到延安想延安，来到延安爱延安。到了延安以后，乌兰牧齐献给延安人民的首场表演就是演唱这首歌曲。这首传颂延安精神的歌曲让延安的观众们深受感动，演出大获成功。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正当乌兰穆齐一队在延安的表演大放异彩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乌兰穆齐三队正经历着他们最艰难的一场演出。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而就在半个月前，纳仁齐木格和他的丈夫贡齐格所在的乌兰穆齐第三演出队就已经登上了前往雪域高原的汽车，并且专门排练了藏语节目。
1: 我们是三队，我们去的地方是宁夏、青海、甘肃、新疆、西藏，还有西安。去西藏的时候是我们正在那个新疆，突然就这个来电报，那时候是电报，可能是9月9号以前必须得到西藏去呢。这个的9月9号是他们自治区成立大会，完了我们就从新疆开始就坐飞机坐了4个小时，后来坐的那个高原巴车，国家给拍的。
0: 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跋涉，乌兰穆齐三队终于到达了西藏。看着高原雪域的独特美景，乌兰穆齐的每一个队员都欣喜万分，但同时严重的高原反应也随之而来。在高原缺氧的情况下唱歌跳舞，对于乌兰穆齐的每一个队员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纳仁齐木格和贡齐格至今仍难以忘记。
1: 有这个影响，高原反应，像这个龚老师他们了，还有好多同志演出就是挺困难的。跟着我们走的那个大夫是打那个给他用那个氧气，跳舞一下场就是赶紧给他用那个氧气。
0: 在高原上因为缺氧，很多队员甚至连饭都吃不下，虽然他们的身体处于重压之下，但舞台下西藏人民的热情却深深地感染了他们。
1: 在台下是人家呼喊啊，祖国万岁啦，向乌兰穆齐学习啦这种的，所以就是精神就上来了，也不怕这个困难，也什么都不怕。
0: 就这样，乌兰穆齐的队员们克服了缺氧的困难，战胜了高原反应带来的头疼和肢体的酸软，终于完成了那一场最艰难的演出。
2: 一跳完了以后就一结束，哎呀，那观众哇就一上来了，上来以后就是这个脖子上给哈达，这完了以后演出完了以后就是一看到就是一大堆这个哈达。
0: 在乌兰穆齐全国巡演的无数次演出中，令人难忘的远远不止这一次。在井冈山，乌兰穆齐为当年老红军和军烈属等老区人民演出服务，学唱当地流传的红军歌曲。在大庆油田，乌兰穆齐在茫茫荒原的井架下演出，为铁人王进喜和他的工友们演唱石油工人之歌。工人们每鼓一次掌，乌兰穆齐就再唱一次，鼓掌十几次就唱了十几次。然而就在乌兰穆齐一队巡回演出转车经过河北张家口的时候，有一场演出却在队员们的意料之外。
3: 这张照片拍摄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一处普通农家院，合影拍摄于巡演途中。这次巡演不同以往，有一场专为照片里的这家人安排的特别演出。这在乌兰穆齐的演出经历里

0: 并不多见。这个普通的农家院里住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乌兰穆齐要为他们特别安排演出？
1: 巡演途中，乌兰穆齐一队经过张家口市的怀来县，停留的时候给当地农民安排了一场演出。演出过程中，他们了解到这里是令全国人民敬仰的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家乡，并且董存瑞的家人也都在这里生活和居住，就立刻决定要为这个英雄的家庭进行一场特别演出。乌兰穆齐队员们来到了董存瑞的家，当他们看到英雄家中的情况时，队员们对这个英雄家庭更加钦佩。
2: 非常艰苦，说个实在的，土方很土方，土方那个土做的那个墙，还有上边那个房子，很简陋这个地方。
1: 带着对英雄的敬仰，队员们认真地为英雄的家人演出了一个又一个节目。直到结束，队员们还是不舍离去，只想为董存瑞的家人多做点什么。当看见董存瑞父亲两鬓过长的白发时，会理发的吉日牧徒在行李中找来了剪刀。
2: 那就他人家头发长的没地方去理发去，那我给你理。
1: 在这次全国各地演出的过程中，乌兰穆齐的队员们提高了技艺，队伍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乌兰穆齐全国巡回演出活动，影响了各地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纷纷以乌兰穆齐为榜样，学习乌兰穆齐的演出方式，到基层群众中去热情服务。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涌现出很多支乌兰穆齐式的文化轻骑队，各条战线也成立了不少乌兰穆齐式的便民服务队。而此时乌兰穆齐的全国巡演也接近了尾声。
0: 1965年9月底，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队友正在清点着行李和道具箱，准备转车去东北演出。突然在站台的另一端，队长举着一封红色的请柬跑了过来，队员们立刻围了上去。在得知请柬的内容后，他们围着队长又蹦又跳，站台一下子沸腾了。
1: 1965年9月底，乌兰穆齐全国巡回演出二队途经北京转车去往东北演出时，周恩来总理邀请乌兰穆齐的队员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队员们再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中南海的一间宴会厅里，毛泽东主席含笑来到乌兰穆齐队员的面前。周恩来总理介绍说，这就是由十几个人组成一个队的内蒙古乌兰穆齐。毛主席连连称好，频频挥手致意。周总理接着又对毛主席说，他们除台湾省外，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都巡回演出过，比我走的地方还多。毛主席听后与周总理一起同队员们亲切握手，并高兴地与大家合影留念。这是毛泽东主席第三次接见乌兰穆齐队员，这次接见无疑是对乌兰穆齐全国巡回演出的巨大肯定，也让乌兰穆齐队员们感受到了莫大的光荣。
0: 从1965年5月至1966年1月，乌兰穆齐完成了历时7个半月的全国巡回演出。这次巡演行程长达10万多公里，演出近500场，观众上100万人次，走遍27个省市自治区。
1: 1965年12月，乌兰穆齐全国巡回演出圆满结束，三支代表队也陆续回到北京。 一直密切关注着乌兰牧齐成长的周恩来总理指示文化部留下三支代表队在北京休整活动一段时间，并且要求安排队员们的参观学习和生活食宿。许多队员第一次见到了天安门，许多队员第一次吃到了糖葫芦。周总理细致周到的安排让乌兰牧齐的队员们感到无比温暖。
0: 12月22日傍晚，乌兰牧齐的全体队员被接进了中南海紫光阁。高大的会客厅内灯光通明。不久，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健步走了进来。周恩来总理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全场一片欢腾。在简短而热烈的交谈过后，周恩来总理自己出钱请大家共进晚餐。正是在这晚宴上，一道特殊的菜品让许多乌兰牧齐的队员一生难忘。
1: 不同于以往的晚宴，这顿晚宴的饭菜非常简单，只有玉米面、窝窝头和大烩菜，都是周恩来总理平时经常吃的饭菜。吃饭前，周总理对大家说，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所以今天我请大家吃大锅饭。说完，周恩来总理自己先拿起一个窝窝头吃了起来。朱家庚至今还记得那天和总理一起吃窝头的场景，以及那天在日记里自己写下的话。
2: 写了就是敬爱的周总理，这个接见我们，请我们吃窝窝头大烩菜，我们一定要牢记周总理的教导，这个回到内蒙古以后更好的为各族人民服务。这么几，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幸福的一天。
1: 文艺要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乌兰牧齐队员时所讲的话，成了以后乌兰牧齐文艺工作的思想指南。全国巡演也成了乌兰牧齐队一个新的起点。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使乌兰牧齐成为了一首老百姓永远爱听的草原牧歌，谱写了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为百姓服务的光辉篇章。在新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

0: 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正气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国家记忆。草原辽阔，人口分散，如何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装备轻便，便于流动，马背上的文艺工作队如何走进基层群众？器材匮乏，节目单一，这只红色的嫩芽能否在金风丽雨中成长？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68年深秋的一天，中南海华灯初上，一个16岁的女孩走进中南海西花厅，前来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周恩来总理面带慈祥的微笑，把她领到一张中国地图前，他指着地图上偏北的方向，与这个女孩进行了一番语重心长的交谈。这个女孩究竟是谁？为什么她来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她又准备出发去往哪里呢？
1: 这个留着齐刘海的女孩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名叫周秉鉴。周恩来与邓颖超多年来一直将弟弟家的女儿视如己出，自幼乖巧的周秉鉴是他们最疼爱的孩子。不久前的一次谈心中，周恩来总理希望他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接受锻炼，周秉鉴欣然同意，并决定立刻奔赴祖国北方的内蒙古大草原。临行前的一天，周秉鉴带着对伯伯和邓妈妈的眷恋，特意来到中南海辞行。周恩来总理非常高兴，十分正式地来和他握手，并第一次叫他秉鉴而不是小名。此时的周秉鉴知道，伯伯这是在告诉他，自己不再是孩子了，自己已经长大了。晚饭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特意把一道菜推到了他的面前，这是一道他既没吃过也没见过的菜，清炒苦瓜。
2: 我那时候就要说吃了，就听都没听说过苦瓜这道菜啊，然后我说那就尝一尝，还真的挺苦。不过我当时就有个一闪念，我说外面就是寓意着让我去吃，好好吃苦吧，要做好身上吃苦的准备。
1: 一到内蒙古，周秉鉴就被安排在了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一个牧野大队。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草原上恶劣的自然气候、艰苦的生活条件，还是超出了周秉鉴的想象，也让他吃了很多苦。十月的锡林郭勒一片金色，高耸的苏力德在风中猎猎作响，大草原既辽阔也寂寞。没有人知道远离家乡的周秉鉴再过几天就要迎来自己的生日，此时也只有收音机里乌兰木齐唱起的悠悠长调，才让他的思乡之情暂时得以抚慰。
2: 我说到公社去办事情啊，会听到特别多的长调，长调歌曲，然后很多都是蒙古语文唱，我们都不是太懂，但是觉得就非常好听。
1: 长调是蒙古族传统民歌的一种形式，它旋律悠长，意境开阔，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游牧文化的特点和特征，是代表蒙古族歌唱艺术的最高艺术形式。

0: 有草原音乐活化石之称。1957年，第一支乌兰牧旗在草原上成立以来，节目的编排创作贴近农牧民生活，深受农牧民的喜爱。而蒙古族长调的演唱，更是他们最喜闻乐见的节目。当时的大草原上，说起长调，人们总会提到哈扎布这个名字。哈扎布被誉为新中国第一代长调歌王，他把一生都献给了自己喜爱的歌唱艺术。哈扎布创造性地发展了蒙古族长调演唱方法，并第一次将蒙古族长调搬上舞台，使长调演唱逐渐走向系统化、规范化，被乌兰夫评价为人民的歌唱家。长调的艺术是气息的艺术，哈扎布恰到好处的气息使长调达到了一般歌唱者难以企及的高度。经典的小黄马高音处理至今无人比肩。哈扎布独特的唱法影响了一代代乌兰牧旗的队员，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就是乌兰牧旗队员拉苏荣，而他两次拜师哈扎布的故事至今还是草原上的一桩美谈。拉苏荣1947年出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辽阔的草原赋予了他一个音域宽广的歌喉。13岁那年，从小热爱唱歌的拉苏荣无意中得知了乌兰牧旗招收队员的消息，高兴极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天然的好嗓子，已在家乡小有名气的拉苏荣被他所在学校的校长推荐去面试。
1: 结果校长把我叫到这个校长办公室，那就唱一个吧。后来他们说，我也不知道紧张和什么呀，我就说，就什么吧，我就给你唱吧。我说他是挺奇怪的，还有这种孩子，一般都说不干了，他不唱了。可是唱的又有表情，又有什么的，给吼了一嗓子。
0: 唱完后，忐忑不已的他回到了家。几天后，他终于接到了被录取的好消息。就这样，拉苏荣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乌兰牧旗，成为了乌兰牧旗一名最年轻的队员。乌兰牧旗带领拉苏荣走向了艺术之路，随着乌兰牧旗在草原各地演出，让从小热爱歌唱的拉苏荣一展歌喉，在演唱技艺上得到了不断提升。但是为了在专业上取得更大的进步，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跟长调歌王哈扎布进行学习。
1: 他是人民学院心目当中的歌王啊，那个时候就是当时那个时候没有能超过那崇拜到什么程度啊，都是人们呢要能见到个哈扎布，那简直了，要是听到他的歌那更不容易了。
0: 为了向哈扎布拜师学艺，拉苏荣特意准备了最好的哈达、砖茶和马奶子酒，满怀期待地去拜见哈扎布，憧憬着成为他的学生。然而当他敲开了哈扎布的家门，说明来意的时候，哈扎布却一口回绝了。吃了闭门羹的拉苏荣一时间心灰意冷，但是对于长调艺术的热爱让他下定了非要拜师不可的决心。拉苏荣认为哈扎布拒绝自己是因为他还不了解自己的歌唱潜力。为了赢得哈扎布的认可，拉苏荣费尽心思收集了哈扎布所有的唱片，演出之外的全部时间都在家里跟着唱片学习。他一首首地体会哈扎布的演唱，一句句地领悟歌曲意境，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琢磨演唱技

0: 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学会了唱片上的全部歌曲。年轻的拉苏荣鼓起勇气，再次去登门拜师。站在自己仰慕的大师面前，拉苏荣一首接着一首，把唱片里的歌唱了个遍。年轻的嗓音中透露出一个青年赤诚的心。在此之前，周恩来总理接见过哈扎布，希望哈扎布能为蒙古族长调培养更多的新生力量，而哈扎布也一直在寻找和等待着可以传承的好苗子。此时此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拉苏荣终于拜师成功，正式成为哈扎布的第一个学生。拉苏荣十分珍惜向哈扎布学习的机会。在学习过程中，由于长调的发声方法复杂多变，涉及到真假声的灵活运用，拉苏荣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哈扎布告诉拉苏荣，无论在哪里演唱，头脑中要有草原、毡包、牧民，这样歌曲的节奏、曲调、色彩才会有草原的味道，才会有对牧民的情感。可以说，拜师哈扎布是拉苏荣生命中的重要节点。内心无比喜悦的他，此刻并不知道，他的人生马上就将迎来一次更大的转折。
1: 1977年5月，周秉鉴在内蒙古大学学习蒙语，以学生代表的身份成为访朝友好代表团成员。拉苏荣也是此行的文艺界代表。在出行前的彩排中，身穿蒙古袍的拉苏荣登上舞台，一曲高亢嘹亮的赞歌震惊四座。

0: 舞台下无数为之动容的人中，就有观众席上坐着的周秉鉴。此时他的心弦被再次拨动，拉素荣声情并茂的歌声，不就是自己经常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个声音吗？
1: 演出结束后，访朝代表团的人同乘一辆车准备离开，周秉鉴和拉苏荣恰好坐在一起。周秉鉴内心虽然有些紧张，但仍落落大方地用蒙古语和拉苏荣打了招呼。此时的周秉鉴已经在内蒙古生活和学习多年，从外表看和一个普通的牧民家女儿一样开朗朴素。两个人在车上聊了一路，一直到下车时，拉苏荣才想起问周秉鉴的姓名。
2: 见完了以后呀，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我都不知道他是这个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儿，我不知道，就是蒙古话，这个蒙古语言怎么说的？他现在这个因为他是学的语言，他不属于他母语嘛，就感觉到这个人呐，真是，哎呀，太让我佩服了。
1: 朝鲜出国访问结束后，周秉鉴和拉苏荣以及访问团的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小聚。周秉鉴特别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因为可以听到拉苏荣演唱自己喜欢的蒙古族长调歌曲。
3: 当时我就觉得是啊，反正你认识这样，因为他也很开朗，我那时候 我没有这么多话，我的话特别少，我基本上就听老师们说话。
1: 在聚会中，周秉鉴和拉苏荣发现彼此之间对人生的很多看法很类似，也有很多共同的语言。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两个人的交往也渐渐多了起来。那时的周秉鉴总会在不经意中哼起长调，每一首都是拉苏荣曾唱过的歌。当周秉鉴得知拉苏荣拜哈扎布学习长调时，十分高兴。本就有极强上进心的他非常支持拉苏荣。周秉鉴希望拉苏荣通过学习

可以提高与突破自己，在草原上为牧民演唱更多的歌。此后的日子里，拉苏荣随着乌兰穆齐深入牧区演出，他日益精湛的长调技艺深深打动着草原上的人们。凭着歌声，拉苏荣与牧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靠着电话和信件，他与周秉鉴保持着联系，互相关心着对方。演出的间隙，只要有见面的机会，拉苏荣就会为周秉鉴唱他爱听的长调，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3: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4: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Q了，你的老六。
5: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慢狗污染，词汇丰富。

0: 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0: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2: 若贤与公务其中，黑水共长天一色，
1: 四海花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0: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3: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4: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0: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5: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0: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汇演大品牌好势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

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夏令营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应征南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

0: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 数

0: 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 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0: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1: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3: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4: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6: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8: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9: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新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0: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1: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2: 面对汛情，
0: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

0: 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淤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3: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4: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6: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5: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7: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世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

0: 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0: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 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开局难收官稳，河南夏粮产量稳居全国第一，逆势丰收靠什么？
3: 大象食品逆境中的丰收，彰显中原粮仓的硬核担当。
4: 河南田间特产上新，铺就多彩增收路。
3: 河南各地应对高温考验，用心交出民生良策。
4: 局地最高气温升至40度以上，河南发布高温天气安全提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河南夏粮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两项指标均位居第一，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开局难，收官稳，这场逆势丰收，河南是靠什么赢回来的？请听报道。
4: 今年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这把河南稳了。这份稳来之不易。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连阴雨，麦播普遍推迟15天左右，部分地区晚了近一个月。
5: 这是一根针，晚播小麦刚出苗，只有一片叶。这是土里五，小麦刚发芽，还没有出土。
4: 今年一月底，全省12类苗占比只有59.3%，比往年差了一大截。春节刚过，河南就开启了奋战140天春管行动。18个省级专家组，1.3万多名农技人员包村连户蹲点指导，促进弱苗转壮。新乡市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

0: 刘广亮。
1: 我把我们全市的50亩以上规模种植大户全部召集在一起，分两期进行了室内培训。魏威市呢有300多个村，70名基层农技包村人员全部下沉到一线啊，进行指导，要把这些各种复杂的苗型全部要观察一遍。
0: 摸清底数后，刘广亮开出定制良方，改变过去一次性投喂的老习惯，通过两次施肥让弱苗细嚼慢咽，慢慢缓过劲儿来。
1: 很多群众嫌麻烦不接受，我们就反复讲，微信群天天提醒开直播，没事就往地里跑看效果，手把手的教。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3月中下旬，全省一二类苗占比89.5%，基本赶上了常年水平，苗情追回来了，但春管一刻没有松劲儿。从2月返青到5月灌浆，促弱转壮，防倒春寒，一喷三防，防干热风，多部门合力攻坚，每一步都卡在节点上，一茬一茬往回追。刘广亮：
1: 金总，你这6分地啊，一国城580斤，一亩地合966斤呢。
0: 新乡市卫辉市城郊乡孙坡村种粮大户孙金锁。
2: 看不走看不走，他别歪野了，说都善良。
0: 麦子熟了，更大的考验却刚刚开始。5月下旬雨又来了，晚播加上集中降雨，全省小麦几乎同时成熟，南边没收完，北边已经等不及。河南通过数字化平台与线下协作网相结合，高效调度农机。河南省黄泛区农场黄泛区1号智能体负责人郝自豪：
3: 我们黄泛区1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碰到阴雨天气，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种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0: 全省超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农机手张刚超：
4: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0: 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17.77万辆次免费通行，420多个接待服务站，200多部24小时热线，解决全国农机手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处长王秋生：
5: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0: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200多个日夜，从一根针到满地金，从跨区调度到颗粒归仓，河南稳稳扛住了。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6: 今年全省上下锚定稳产保供目标，采取4步一搜措施，积极应对小麦晚播难题，分区域分苗型精准指导，持续推进小麦促弱转长，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万建民：
7: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面对罕见的晚播开局，这种实行逆势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构建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是经得起这段风险考验的，是有实招忍心的，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大地就不会辜负我们。
0: 请听大象时评：逆境中的丰收，彰显中原粮仓的硬核担当。从一根针到满地金，河南夏粮交出3776.4万吨的逆势丰收成绩单，这把河南确实稳了。这份沉甸甸的丰收，真不是老天爷赏饭吃，而是中原儿女硬生生从地里抢回来的。去年秋天，麦播碰上罕见连阴雨，地里的苗弱得让人心疼，有的像一根针一样孤零零立着，有的甚至在土里捂着连牙都顶不破。多少老农蹲在田埂上，眉头拧成了疙瘩，但咱河南人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倔强。春节刚过，1.3万名农技人员便扎进田间地头，手把手教农民少吃多餐科学施肥，硬是把弱苗喂成了壮苗。好不容易盼到麦穗泛黄，老天又出了难题，全省麦子挤在一块儿数，偏偏阴雨

0: 看河南这片土地就知道，这场逆势丰收不仅稳住了大国粮仓的底盘，更让我们看到，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大地就永远不会辜负我们这群踏实肯干的耕耘者。
1: 夏日炎炎，甜蜜丰收如约而至。河南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深挖土地潜力，一大批特色作物长成富民大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请听报道。
2: 在许昌鄢陵县大马镇，数百亩黄花菜迎来集中采摘期。新鲜的黄花菜经过消杀、晾晒、保鲜处理，以每斤20元到30元的价格销往全国各地。许昌市鄢陵县大马镇副镇长赵迪：
3: 补齐冷链仓储、产销配套等设施短板，着力将该产业培育成镇村发展、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2: 特色种植不仅鼓起农民的钱袋子，也催热了乡村旅游业。在漯河市袁汇区陶桥村，连片绽放的向日葵花海吸引众多游客。游客王浩宇：
4: 周末节假日和朋友们一起来拍照打卡，还是非常不错的。
2: 依托向日葵花海，陶桥村打造了特色研学路线，配套共享菜园、生态坑塘养殖和传统农产品工坊，构建起赏花、研学、农耕、产销一体化的发展格局。特色种植也带动乡村产业不断演练升级。在新乡丰丘鲁岗镇的千亩树莓种植基地，一垄垄树莓枝繁叶茂，农户穿梭其间，将颗颗饱满的树莓摘入篮中。新乡市丰丘县鲁岗镇周罗文村种植户刘慧云：
5: 俺们现在起养千柳顶单，3.5元一斤，买树莓都不用拔。
2: 生命果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章春：
6: 树莓选过来，当天采摘，当天都要入库，6个小时之内就能从树上摘下来的选果变成我手中拿这个果汁。
2: 作为中国树莓之乡，丰丘县树莓种植面积稳定在5万亩，大力引入精深加工企业，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7亿元。新乡市丰丘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爱平：
7: 把树莓作为促农增收的重点产业来抓，通过培育龙头企业，拓展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渠道，让更多群众嵌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
0: 怎样才能成为群众最贴心的娘家人？他凭啥能管这么宽？今天的这群人真轴系列报道，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书记刘芳。
8: 一名社区书记能管多大事儿？
9: 那个墙，然后我已经给住建局说了，他们过来维修，在保修期内。对，是楼上的他的水管漏水，楼下的，然后他就会把他的家具什么的都给包赔了。
10: 办这群众事都归他，
11: 只要我有啥要求，发微信，他是立马的回应。
9: 你就想象不到的，让你崩溃的现场。
8: 社区的日常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真遇上了大事儿，谁来管？
12: 原来这个地方是一片荒地，
9: 杂物堆放，
12: 到处都
13: 很多居民呢，当时不理解，反对啊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并且还要闹事。
8: 只要是群众的事儿，不管是多大事儿，社区书记刘芳他都管，而且冲在前。
9: 我等于说是生完二胎，然后不到3个月我就回到岗位上了。群众需要我呀，就给家里人然后做了很多工作，抱着我不足3个月的孩子，一手拖着玩，一手跟着群众去给施工队解答问题。我妈都说你到底是你闺女不是，然后我也心疼啊，但是工作在那儿，你不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不去给居民解开心结，就解不成。
8: 瘦弱的宝妈社区书记冲在前面，把社区的事儿挑在了肩上，群众也看在了眼里，成为了他最坚强的后援团。
9: 我们的老丈人对我说，你只要认为做了对这件事，我们就要坚持走下去，你身后站的是广大党员，是我们这一帮老同志。
8: 社区也有一股冲劲儿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越来越多的老人怎么管？
14: 我们的老龄化率达到了31.2%。
8: 有的老人失能，有的老人空巢，每个老人都照顾到，这咋管？
9: 我们经济分次管理，红色是失能和失智老人，我们是联合着我们的淮河医院定期到他家去巡诊。黄色老人空巢、独居、重慢病的这些老人，是用的是窗帘之约，每天早上8:30之前，独居空巢老人把窗帘给挽起来，

0: 知道他是安康的。
1: 刘芳还自己给自己找了个难管的事儿，解决困难群体就业，
0: 承诺不挑不拣三天就业，
2: 不拣三天都找到工作。
0: 对，不挑不拣，
1: 各种各样的职业他都去找，岗位是啥样的，适合谁工作，方方面面的事儿他也管。
0: 有些人对岗位有质疑，我这姐姐职业就过去了，体验他所设的岗位，你看
3: 大家对
0: 一点都不难，我都能干。
4: 我们这个公司因为很多有宝妈群体，在家里边带着孩子，他干不了活，挣不了钱，那这个是他们的首选，可以挣个零花钱，买个菜没啥问题。
0: 不会是一块二
3: 一块八了吧？
0: 一块八，今年就涨到一块八了。
1: 八年来，刘芳凭着啥事儿都管了这股劲儿，把金康社区从一个没人管的大杂院建设成安居乐业的模范社区，还把经验分享给了其他社区。但这些成就的背后是谁在支持刘芳？
5: 一位老党员，从我来到社区以后，他就经常的帮着我去做工作，因为身体情况然后不能来，他就让他姑娘来替他，每天5点钟就来我们社区报道。我觉得自己再苦再累，社区的事儿哪怕再繁琐，这些党员对我们社区的这种支持，我觉得我们再苦再累我们也不怕。
6: 就这个刘芳，你看他现在瘦成啥样，我们这居民看了都很心疼。
7: 我们是地带领的好，人家正在我们放人电视台的正在采访，发自内心的。
1: 刘芳不再只是金康社区的社区书记，而是成为了群众的家人，老人眼中的闺女。也正如刘芳入党申请书里写的，
0: 做好事解难事，当好群众的娘家人，贴心人。
8: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应对高温考验，用心交出民生良策。局地最高气温升至40度以上，河南发布高温天气安全提示。

0: 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河南各地巧出良策，错峰作业、纳凉驿站等措施接连推出，为户外劳动者和广大市民送上清凉。大象新闻记者康乐、刘志岩报道。
1: 酸梅汤、绿豆汤已被下肚，清凉结束。在郑州航空港中班列 CD 块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单位是为建筑工人们准备了大量的防暑物资，来应对高温天气。
2: 中铁七局集团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 CD 块项目安置部部长苏松浩：
3: 我们实行错峰作业，上午是6点上班，11点下班。
2: 作为新郑综保区扩区后首个重点工程，该项目每天500多名工人奋战一线。项目部在发放防暑物品的同时，明确每小时安排10至15分钟休息，全天作业不超过8小时。中铁七局集团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 CD 块项目副总工陈奎：
4: 我们将坚持进度、安全、防暑三不误，抓实做细高温防护各项措施，力争本月底圆满交付。
5: 我现在在郑州地铁6号线火车头体育场站的纳凉点，外面现在有37、8度，但是一走进来这里就特别凉快。像我手里的放大镜和针线包在这里也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2: 郑州市民李红霞：
6: 备得有水、有凳子、有桌子，在这下面可以下下棋、打打牌、唠唠嗑，又干净又凉快。
2: 这个纳凉点是今年6月新增设的，目前全市共开放43处纳凉点，座椅、饮用水、防暑药品全配齐，市民领张便民卡就能免费进入车站使用卫生间。今年7月，8个纳凉点升级为纳凉驿站，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容，增配了雨衣、老花镜等便民物品。郑州地铁客运票务中心票务清分室副主任李小燕：
7: 郑州地铁还推出民生剧场夏日有趣处系列行动，携手共建单位开展人防、急救科普以及音乐会、观影会、脱口秀等14项活动，让市民乘客在避暑休闲的同时，感受更为丰富有趣的纳凉体验。
2: 各地清凉驿站也纷纷开放，焦作沁阳市38个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配备空调、沙发、饮用水、充电线及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物品。焦作沁阳外卖骑手杨世飞：
8: 来到社区，我们这边有水，这边有藿香正气水，还有空调开着的，都没有很大的帮助。
2: 而在商丘市梁园区

0: 12个环卫驿站，绿豆汤、西瓜和各类防暑物资不断档。三峡市总工会盘活闲置场地，在全市建成19个公间小憩室，配备空调、饮水、充电设备。夏日炎炎，河南各地依托山水资源，创新推出避暑新玩法，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请听报道。洛阳栾川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如约而至，活动以云游仙境、归心山海为主题，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呈现清凉仙韵的夏日盛宴。游客宋早早：
1: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0: 亲水消暑同样人气火爆，新乡辉县宝泉景区依托太行山水，推出亲子休闲、青年潮玩等亲水产品。浅滩鱼鳞坝，溪流潺潺，孩童踏水嬉戏；峡谷深处，水上跑车、卡丁船劈波斩浪，年轻游客挑战水上冲关，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叶丽萌：
2: 真的很新奇，很刺激，很有意思，拍照也觉得特别出边，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0: 河南宝泉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
3: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火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清水业态和沉浸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0: 夜色山野同样精彩，南阳西峡老界岭景区举办避暑音乐节，游客可免费参与非遗鱼灯大巡游，手举流光灯火穿行山间，感受非遗文化与山野夜色交融。游客刘女士：
4: 白天呢有好玩的游乐项目，晚上会有音乐会，还能泡着温泉玩水，感觉特别好玩。
0: 感受传统韵味之余，景区还推出传统猴戏、佤族风情演绎等项目，构建起全天候全时段的避暑场景。老界岭景区营销部负责人王俊博：
5: 创新打造日场、夜场全天候沉浸式游玩体系，将生态观光、潮流演绎、户外游乐、民俗体验、非遗夜游深入融合，全方位丰富暑期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山野夜经济。
0: 而在平顶山鲁山县，夜间漂流正点燃夏日激情，全新升级的河道灯光与水雾交织，流光溢彩，潮流音乐派对热力开唱，动感旋律引燃夏夜活力。游客张甜甜：
6: 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在里面的灯光整个来说如梦如幻，真是梦幻漂流，就像在梦境一样。
0: 夜漂项目不仅丰富景区业态，激活夜间资源，还辐射带动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持续升温。平顶山鲁山县蒲曼民宿负责人王永平：
7: 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
8: 联播安全上。
9: 河南省气象台7月12号9时30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12号至14号，我省淮河以北大部将持续高温天气，安阳、濮阳北部、鹤壁、新乡中西部、焦作、济源、洛阳、郑州北中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安阳中部、焦作南部、济源、洛阳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南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安全提示：一、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工矿、建筑等单位高温时段原则上停止露天作业，严禁疲劳作业，足额配备防暑物资。加大电器设备、危化品储罐巡检频次，做好散热降温与通风管控，严禁设备短路起火或介质泄漏爆炸。二、严防交通安全隐患，合理规划出行，减少正午长时间外出。驾车前检查车况，车内勿放易燃易爆物品，杜绝疲劳驾驶，严控危化品高温运输。乘车严禁携带危险品，勿将儿童老人单独留在车内。三、加强用电安全管理，居家不私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老旧线路，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及室内充电，加强户外用电设施巡检维护，严防暴晒引发短路起火。四、 首劳游。

0: 户外安全底线，减少高温户外活动，不到野景点游玩，严禁私自下河下水，严防溺水，进山入林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文旅单位需加强游乐设施检修，落实游客防暑保障。
1: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濮阳东部、洛阳南部、商丘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有中雨，其中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23到25度，北部、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最高气温北部、西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最低温度，全省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7到39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北风转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据省科技厅消息，2026年第二批省重大创新项目验收结果公布，河南科技大学等单位承担的54个项目通过验收，省财政将根据有关文件下达资金。
1: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工作的意见》，从受理、核查、奖励到追责，形成完整的安全生产举报制度闭环。
0: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公示，经推荐评审，确定河南省2026年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正式推荐人选31名，后备推荐人选5名。公示时间截止到7月16号。
1: 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将于7月13号9点开始选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共计128套285间，全流程通过线上进行，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正好住保租房配租模块，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和退出。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三六网好去处，就在应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应征南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

0: 零亲水泡泉一站唱完，轻松润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0: 夏日乐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蒸凉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唱完，轻松乐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 400-800-8379， 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内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使热心；家一块，使爱心；地一块，使清心；云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也就是说有糖尿病的。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啊！
7: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走进我们的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嫦娥》，它讲述的是仙女嫦娥因为替民伸冤被贬到人间，后来与后羿合力射日搭救苍生，为了使百姓免遭灾难，忍痛奔月，甘受寂寞的故事。这个剧目呢，将神话题材转化为地域人文题材，既不缺乏浪漫的色彩，又富有人文的精神，突出了苍生之爱高于两性之爱，使主题立意得到了很好的升华。主题音乐以及伴唱合唱都有机地融入了中原音乐元素，显现出浓郁的地方风格。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现场实况版《嫦娥》。

北救苍生，吞丹射日，万死不辞。

你将留在人间与苍生同

0: 官府，落得个中箭怀身，你们还也不还呀？好，我一我一不渡屯，你放箭吧。
1: 是王子不必如此，天地宇宙之间不能永无光明，养苍生于万物还要靠你的光明。是王子

是啊，你快快回转东汉。

秋兹。

0: 这一对新人先拜天地。老头子、他们高堂都不在了，拜谁呀？
1: 还是拜天地。

儿子就上灵，骨肉相连撕裂我心，一命难抵求儿命。

0: 嫦娥圣物，法令受阻，
1: 雷不能劈，电不可击。
2: 嫦娥，你乃弹珠塔，射伤我儿，还敢以命相护我？

动，你可知诸王死掠，大地燃烧，亿万神灵毁于一刻，难道他们却无有丧此之悲吗？亿万神灵家破人亡，罪在你死，为天理送死于是因为陈强权，他们死

0: 有遇故，后羿替天行道，待命伐罪，他何罪之有？嫦娥北边下凡，孤苦无依，险遭不测，是后羿与蟒蛇口中救我性命，我二人相扶相依，甘苦共尝。三人见他身遭雷劈电击，他身见我身两情相悦，两命相连，天后你可知不？
1: 哼，安后赐你一个时辰，一法号三圣为限，交出后羿可免你一死，不交后羿就怪本侯。

0: 此事因我而起，岂肯连累贤妻？恩神岁头，我一人承担。
1: 你快到，
0: 快去！
1: 你快。

头真诚威，房前的吉祥物我放进水，也不

仙一道，你二人错

0: 甘泉同时同日而死。
1: 哼，好一对多情的孽障，那就怪不得冯浩无情了，终身这样。这样二人错骨扬灰。
2: 不好，启禀母后，父王已知嫦娥北边逐日坠落之事，十分震怒，他已冲翻天庭，要对母后所为之事诛剑审理。母后，你再不可滥杀。

口气，我世事难解。好了，你。我在命封神武钢，在月固监管，你与好意一再广寒，一再任见，让你们相望而不能相见，相对而不

0: 解我世子之痛，若是不从，本侯自会迁怒任剑，绞罪苍生，绝不亲自受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收听到的是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嫦娥》。伴随着这段古代神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去到世上，我父亲何苦少此离别之苦，
3: 天还地，更恨七尺男儿不能把五虎贤妻，好意我不能呐、啊！
2: 郎君不必自责，我二人一样不愧天父，不愧地，真来月旦。还是让委屈吞下吧。
3: 且慢，陈雅，你我既不怕死，这小小单板前置不用，他岂奈我何？
2: 若是不用，你我身死事小，累计一万身灵是大。
3: 哎呀，此丹若吞入腹内，你我夫妻天各一方，相望。

0: 生离更比死
1: 在此里等我去求救。

0: 是啊，白兔乖乖与你朝夕相处，他天性聪明，完全为你解闷了，你就带他走吧。
1: 嫦娥仙子，我二老会时时的照看后裔的，你就放心的走吧。

是。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

0: 念，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邓芝出使东吴，游说孙权呢。这位邓芝先生，在孙权的面前，是正义凛然，陈明大义。说了说呀，这吴蜀联盟的重要性，终于说服了孙权。孙权从心眼里佩服这位邓芝先生，当即是设宴款待，待如上宾。孙权告诉邓芝，先生要在我这儿多留几天，干嘛呀？游玩几日，不要急着忙着回去。同时呢，我还想派个人随先生一起入西川面见皇帝刘禅和丞相诸葛亮，前去回聘，这叫礼尚往来。人家既然派使臣来了，这儿呢也得派个人去。说完了之后，吩咐雇佣陪邓芝先生回驿馆休息。第二天一声早朝，孙权看了看他手下的文武，很感慨啊。为什么呢？哎，他就把昨天这事儿跟那些文武说了说，看看人家邓芝。现在呢，我想找一个人到西蜀回聘，可是我想了想啊，孤掌江南六郡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处也。怎么这么说呢？蜀有邓芝啊，不辱其主，吾并无一人入蜀以达孤意。虽然人人都知道我江东这块闲事如云，能人有的是，可我想了半天就找不出这么一个恰当的人选，能到西蜀去把我的这番心意向人家西蜀表达表达。哎呦，孙权这番话说的文武很有想法。怎么呢？主公怎么这么看我们呀？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么大的江东就派不出个使臣去，互相面面相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点不服不忿，可是谁没言语。因为什么？有的人反复想，主公既然这么说也有道理。因为什么？因为西蜀那儿有个诸葛亮啊，你到了那儿准得见这位诸葛丞相，见着就要交谈一番，谁谈得过他呀？诸葛亮想当年来到我江东，曾经舌战过群儒。我们这儿最能说的说客，以张昭、张子布老先生为首的，都让人诸葛亮给说趴下了。现在啊，再找一个人，恐怕是困难。就在这时，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位，冲着孙权一拱手：“大王，为臣不才，我愿讨令。”赴西蜀去表达大王的心意。呀呵，你瞧瞧，真有讨令的。众人这么一看，说话的这位是上中等身材，年纪在四十几岁，生得宽宽的前额，浓眉大眼，海下一步胡须，只是这个嘴生了一张元宝嘴，挺好看。遗憾一点儿，怎么了？长到了，嘴角往下耷拉着。大伙儿一看，全温官拜中郎将。孙权看了看张温，哦，张先生，你愿讨令赴西蜀回聘，不错。哎呀，说到这儿，孙权一皱眉呀，我唯恐卿家你到在蜀地见着诸葛亮，不能达孤之情啊。你能把我这番心思说明白吗？这孙权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个表达孤意、达孤之情，他到底是个什么情意？他要想怎么着呀？孙权那意思啊， 就是说我派这么一个人去必须得精明强干，到了人家西蜀呢，跟人家去谈，咱们和好结盟，哎，就是过去的这些仇怨呢一笔勾销，就不要再提起了。这都达到了也不行，还得怎么样呢？还得呀，不辱国威，就是说别给江东丢了脸。哎，既不能到那会儿摆什么架子啊，也不能弄得这么小小气气的。你看看，呵，您西蜀可跟我们联合了，这要不联合呀，这个北魏曹丕总殿要收拾我们。您看，有您这么个帮手，那得差多大劲呢？那就没意思了。就是怎么能够把这个事处理得这么完满，那么恰当，哎，还不掉架子。孙权就这么个意思，这张温明白了，知道孙权反复这么一提，这是在点醒自己，特别一提这诸葛亮，这张温心里有点不痛快。大王，孔明一人儿，我何惧彼哉呢？说诸葛亮他不是也是人吗？我怕他干嘛呀？他不是也一鼻子俩眼睛吗？您要说这位诸葛丞相真长着八个脑袋，六只眼睛四耳朵，我怕他行，这您何必担心呢？我会很好的把您的心意表达在蜀主和诸葛丞相之前。哎呀呀，孙权一听，那可太好了。你要马上去找顾雍，干嘛呢？跟邓芝说一声，请邓芝先生在这玩几天呢，再走。随后你呢也准备些个礼品，来而不往非礼也吗？你看人家邓芝先生来带了那么多的重礼，咱们呢也得给人西蜀好好送点门，通情达理呀。那当然，那叫一国之主啊。这时候在驿馆的邓芝已经知道了，说是孙权呢派张温跟自己一块儿到西蜀去，这叫回聘，哎，很重礼节。哎呀，邓芝一想，我得先跟我们丞相打个招呼啊。我听说张温这个人很有才学，知道他到那儿说些什么呀，需要让丞相有个准备。邓芝就连夜派了这么一个精明强干、身体特健壮的一位侍从，打马扬鞭到了西蜀，就到了丞相府，把这事儿说了。诸葛丞相一听乐了，怎么邓芝想的真周到。实际呀，诸葛亮早已经预料到了，邓芝一去，这事情准能完完满满的办成功。可人家江东呢，一定要派一个使臣到我西蜀来。好了，你去休息吧，赏了这个侍从叫他休息。随后诸葛丞相进宫见后主刘禅，就跟刘禅说了，说什么呀？说人家江东马上要派使臣来了，陛下您要是见着人家的时候啊，一定要客气一些，应该是厚礼相待。哦，刘禅一听点头啊，相父，您怎么说寡人我就怎么做吧。诸葛亮挺高兴啊，陛下这次的通好非同寻常啊。怎么呢？如果这次我们西蜀和东吴继续和好联盟，曹丕呢他就不敢加兵于我西蜀了。吴魏这宁静呢，臣这时候就要趁机征南了，平定了蛮方之后，我就要起兵突魏，北伐曹丕呀。等我打败曹丕，就是说魏休，则东吴亦不能久存，那时候江东也就完了。陛下您呢可以一统华夷，统一基业。哎呀，刘

反正之啊，伯苗，你这事情办得很好。这样吧，我要亲自陪张温先生去见陛下，定规好了时间日子，哦，诸葛丞相陪着这位张温就来到宫中见后主刘禅。刘禅果然按着相父诸葛亮吩咐的那样，是宫门大开，鼓乐齐鸣，悬灯结彩，热闹非常啊！以后主刘禅为首的满朝文武都换上崭新的袍服，表示恭敬的意思呗。张温来到宫门这儿，这么一看，说实在的，张温虽然来到成都才两天，不由得他从心里不佩服诸葛亮。怎么，这成都治理得这么好啊？诸葛丞相真是治国有方。但是张温转念一想，我家主公可再三强调啊，我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不要辱了我江东之国威。张温这么一琢磨，对，就是没有主公孙权的嘱咐，我也应该这样。因为什么？我们是战胜国，战胜国啊，夷陵大战，让我们都督陆逊、陆伯言杀败了你西蜀75000人马，把你杀了一个片甲不回，几乎全军尽没。打完了你西蜀之后，回过头来，我们就大败曹丕，把他的3路人马都给杀退了。现在谁惹得起我们江东啊？张温一想这个，您瞧，他那嘴角自然而然就耷拉下来了，这胸脯啊也不由得自己舔起来了。诸葛亮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介意，咱们这很正常。诸葛丞相陪着张温来见刘禅呢，哦，龙颜高卷。西蜀做得很不错，比他们江东孙权那儿那可强点儿。怎么呢？孙权一见邓芝先生的时候，那帘子撂着，要不怎么气得邓芝在帘外边给他作了个半截衣呢？人家刘禅没这么做，高高把龙帘卷起来了。哦，张温来到殿上见驾，后主赐座，随后就摆酒，有丞相诸葛亮陪着，陪张温痛饮了这么几杯。张温客气了一番，随后啊就告辞了。诸葛丞相代替这位刘禅后主，把这位张温先生给送到驿馆。第二天，诸葛亮在相府大摆筵宴，干嘛呢？款待这位张温。在酒席宴前呢，哎，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话，诸葛亮说话可真会找节骨眼儿。怎么一看今儿这张文先生不像在宫门口那天了，啊，撇着嘴，瞪着个眼睛，舔着个胸，今儿个呢，哎，挺和气。那么就是说这顿酒喝的呢，很友善。诸葛丞相就婉转着，把自己的想法跟张文说了。他说什么呀？说过去，西蜀和江东呢，本来就是好朋友，曾经联合破过曹啊。后来呢出了一点小波折，哎，世间哪有直路啊，哎，路途上坎坷了这么几步也不算什么，过去这些事儿呢咱们就让它过去吧，今后啊通好了，先生回到江东之后，您要跟吴王去说，说什么呀？就是我家主上深慕吴王啊，说我家皇帝也特别羡慕孙权孙仲谋，您把意思给我表达到了，就说我家主上他欲捐旧愤，永结盟好，想贺东吴并立破魏，望张先生回到江东见吴王要善言回奏，就是说有些话呀您看怎么说，把他说得好着点，哎，就是为了促进团结的话您多说，就这么个意思。张温一一领诺，啊，谨遵丞相之命。张温也有心呢，怎么呢？他一看诸葛亮和这些文武待他都很好，那么自己总跟人家那么撇嘴瞪眼的，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另外也显

的是身份呢。哎，饮酒之后，诸葛丞相拿出好多礼物来，说这是我家主上，哎，赐予先生的，请先生笑纳。张温客气了几句，然后跟诸葛亮说：“我要跟丞相您告辞了，因为什么使命在身，我得赶快回江东回复我家主公。”诸葛亮挽留了一番，也留不住了。不知张温先生何时动身？明日一早，好，诸葛亮就在城南呢，幽亭之上，干嘛？高搭彩棚，率领文武百官是设宴相送。要热情就热情到底，不能刚来的时候160多度，走的时候剩25度了，那多没劲。张温呢也是礼节性的喝两杯，就要告辞了。他刚把这酒杯这么一推，要起身告别，还没等张温站起来呢，就在这功夫，就听这个彩棚门口这儿有人说话：“谁在棚里头这儿喝酒呢？”说话这位舌头也有点见短，看这意思，这位大概也刚喝完。这大棚门口这儿有武士啊。武士赶忙回答：“是丞相和众文武正在与张温先生饯别，就是说给江东的那位张温先生在这儿饯行呢。”哦，外边这位听完了点了点头：“饯行就饯行得了呗，干嘛搭这么高的个大棚啊？”你瞧瞧，这位还挑眼了。张温全听见了，张温心说：“哟，要按您这意思怎么办呢？合着我就在那道边那喝一杯就走啊？这谁在说话？”张温不由自主的瞪眼瞅着这彩棚的大门，只见由这棚外边一晃身进来一位。嘿，这位红扑扑的脸庞，海下三绺胡须，看那个脸色，这位好像不是在哪儿也刚喝完。他几步就奔这主桌来了，主桌呀就是诸葛亮陪着张温这桌。这位过来一看，旁边那儿有把椅子闲着呢，他把那椅子往后这么一拉，啪啦，把那袍子今儿这么一提，噗，嘿，他坐这儿了，正好坐在张温的右垂手。嗯哼，张温心里头好不痛快，怎么了？心说这位是谁啊？大模大样就坐这儿了，啊？这还当着你们丞相？哎呀呀！他上下打量打量这位，张温的脸色很不高兴。您再瞧这位，谁也甭客气。这位把杯拿起来，伸手就把那酒壶提过来了。刷啦一下往杯里倒了大半杯，刷往地上一泼，干嘛？把那酒杯涮涮，然后斟上一杯，自斟自饮，滋儿喽，贪喝上了。张温看了看诸葛亮，他一看这位诸葛丞相啊，满面笑容，很高兴，好像很欢迎这位，没想到他能来，是这么个意思。张温一想，我得问问，请问丞相，此公是何人呢？心说哪儿这么一位啊，这么不礼貌。诸葛亮一听，哦，张温先生您不认识？张温摇了摇头，不认识。哦，此乃是我益州之学士秦宓先生。哦，张温点了点头，听说过有这么个人。我听说这人脾气非常古怪，而且性格特别的豪爽，同时呢刚直不阿呀，宁折不弯呢、啊、听说刘备在发我江东的时候，谁也不敢出面劝阻，唯独这位是苦谏不让刘备发兵，直见到什么程度呢？见到刘备把他压起来了，给下了狱了。那要

0: 不是诸葛亮丞相啊，恐怕到现在还出不来呢。
1: 啊哈，
0: 原来是这位。张温笑了，冲着秦密拱了拱手，既然先生称学士，那么请问您都学过些什么呀？就是说未知先生胸中曾学是否，你把你学的那个是真学了假学了，你都跟我说说。秦密冷笑了一声，呵呵，我蜀中三尺小童，上街就学，何况是我呀？就是说我们西川这儿啊，不到一米高的孩子全都学习，我那就更甭说了
1: 啊。
0: 张文心里的好不痛快，心里说这人口气不小啊。那么既然如此，我倒要请教请教，公何所学呢？
1: 啊，
0: 秦密一听你问我都学过什么呢，这么说吧，上着天文，下着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览呢。我呀全学，是书就看，是开卷有益呀。我看那书啊都用车拉，用楼装，你说看了多少书吧。哎呦，张温听的这会儿觉着耳朵有点发烧，怎么回事？心说秦先生，您这话说的可有点太大了，这股子热气都直戳我的耳朵啊。好家伙，看了这么些书。张温心想，你是真有学问假有学问呢？我可听人家说过呀，那真有学问的人呢，从外表上你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那样的人是非常的客气，非常的谦虚谨慎，没有像你这样似的一了歪斜从外边进来光叽一屁股坐到我旁边这儿，拿酒涮酒杯，不言不语自己喝上了。人家一问你，你说你读过那么些书。既然如此，张威心想，我得盘问盘问你了啊，也就是说咱俩得盘盘道。冲你这么大的本事，看了这么些书，我晚走会儿。既然公口出大言，请即以天为问。你不是念过这么些书，有这么大学问吗？我先问问你这天，请问先生天有头乎？你说这天有脑袋没有？哎呦，这一句话呀惊震了在座的所有文武，大伙儿全愣了，有的那酒杯呀都举起来又放下了，有的呀噌的一筷子把那丸子夹起来搁在嘴里忘了嚼，本儿整个咽下去了。怎么紧张的激动了？什么天有脑袋没有？这怎么答呀？旁边还有些侍从满酒的呢，那些满酒的人这么一听这话，哗哗哗哗哗，把那酒啊全到那甩袖汤里去了，全晕了。只有诸葛亮笑么丝儿的坐在那儿瞅着张温，那意思你问的不错呀。随之他又看了看秦密，心说得怎样回答呢。秦密听完了这句话，把眼前这杯酒端起来是一饮而尽，然后满上就了一口菜，轻轻地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张先生，天有头啊，有脑袋。嘿，好，旁边陪坐的人这么一听，这二位大概全喝多了吧，人家那问天有头乎，我们这秦先生就答应有。这老天脑袋在哪儿啊？有的人真想站起来到棚外边看看去，没好意思，因为什么，嗯，不能那样，咱听听怎么说吧。哦，张温听完了这句话，上下打量了打量秦密，秦先生，请问天之头在何方？呵呵，张先生，天头在西方。

0: 诗云：“乃卷西故，以此推之，投在西方也。”卷就是看的意思，就是回头往西看。呵，这位秦密先生可真了不起呀！今天他引经据典回答了张温。他说这个“乃卷西故”是怎么回事？这是出自《诗经·大雅·黄乙》呀，全诗共八段，是每段十二句，其中就有这“乃卷西故”。呵，张温点了点头啊，请问秦先生，天可有耳？你既然说天有头，头在西方，那么这老天有耳朵没有？秦密一听，微微一笑，天有耳啊，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槁，声闻于天，吾耳何能听？”呵，他又引用了《诗经·小雅》里“鹤鸣”这个篇章。哎呀呀！张温这么一想，好厉害的秦密，难怪人家自称看了那么多的书。那么，我再问问，天有足乎？有没有脚吧？秦密一听，有足啊。诗云：“天不艰难，无足何能步。”他这也说的是《诗经·小雅·白话》这首诗里边的这么一句话：“天不艰难呢。”哦，那么请问天有姓乎？张温有点急了，我问问你，这天他姓什么呀？秦密朗声大笑：“岂能无姓？那么天姓什么呢？天姓刘啊！”啊，张温一愣：“何以知之？”天子姓刘，以故知之。因为皇帝姓刘。这句话就是指着后主刘禅说的，张温就明白了。那么请问秦先生，日生于东湖，你可要知道啊，你再有学问，秦密，你也改变不了这太阳它必然从东边出来。今儿个俩人这对话是各有隐喻呀。秦密那个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张温，你客气点儿，真正地的八百的皇帝，一统华夷，一统江山的这位江山之主，那就是我主刘禅。因为天姓刘嘛，天子当然姓刘了，你那江东不算数啊。张温哪能受这个呀？他这个暗喻是什么呢？张温这意思啊，那就是告诉秦密，天子虽然姓刘，但是不好使，日出东方，太阳要从东边升起，真正的皇帝在我们江东呢，这就是暗指孙权。秦密听到这会儿，他仰天大笑：“张温先生，日虽生于东，但他没于西。太阳虽然从东边升起来不假，可是他落在西方。”哎呦，意思是甭管你张温怎么能讲能说，万圣之尊还在我们西蜀这儿呢。呵，张温、秦密二位可真能讲啊，那真是语言清朗，答问如流，一番话说得满座皆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他向秦密问天呢，想难倒秦密，可是秦密呢，当当当一番话，那是答对如流啊！呵，一番话惊震了四座。在场的文武都佩服了，咱们秦密先生不愧是我益州的学士，是真有学问。张温开始啊，没把这秦密哥的心声放在眼里，对他很蔑视，瞧不起。你不是就这偏僻小小的西川的这么一个学士吗？

你能有什么真才实学？感情这一谈呢，哎呦，一句都没问短人家，张温有点问不下去了。秦密呀，要问问他了。笑呵呵的，先给这位张温先生满了一杯酒，说是先生，我听说您在江东也是一位鼎鼎之名的学士啊，方才既以天事下问，必能深明天之理啊。你向我问天，天的道理大概你全明白吧。昔日混沌既分，阴阳剖判，清清者上浮而为天，众浊者下凝而为地，至共工是战败，投楚不周山，天助者地为缺，天清西北，地陷东南，天气清清而上浮，何以清其西北乎？又未知清清之外还是何物，愿先生教我。好嘛，这题儿啪拽着张温了，看你怎么答吧。张温呐，傻了，呼的一下脸就红了，噌，头发要站起来，怎么了？急的，当时这酒就全都冲到这脑袋上来了。答呀，答不上来。你别看张温是江东一位有名的学士，但不是天文学家，怎么解释啊？人家秦密今儿给他出的这题儿啊，太大了。怎么呢？你给我分析分析这天和地的由来。告诉你，原来啊，这世界是一片混沌，后来呢，清气清上为天，浑浊下降为地，那么就有天地之分了。那么怎么后来又天清西北，地陷东南了呢？就是说有一个共工氏，这共工氏和人打仗战败之后，他一气之下咣的一头撞到不周山上了。感情那不周山那儿有一根柱子叫擎天柱，说这共工氏啊把这擎天柱啊给撞折了，从那会儿哭哧的一下，哎，这地呀、啊、就塌下一块去。要不怎么说冬天说西北风挺厉害，据说就是从那塌陷那地方刮过来的风比较凉，是那么回事吗？这都是传说中的神话故事。可是秦密呀、啊、把这段故事今天说给张温了，他让张温回答。张温傻了，好家伙，呼的一下那脸就红了，连眼珠子都红了。怎么回事？那酒撞上来了，他一句答不上来。您别看他是江东有名的学士，但不是天文学家，天上怎么回事他哪说得上来啊？就那银河系，谁知那里头有些什么呀？每颗新星那得隔多少年才发现一颗呀？哎呦，张温瞅了瞅秦密，当时是哑口无言。这玩意儿怎么办呢？他一伸手把这酒壶拿过来了，先给秦密满了一杯，自己又斟了一杯，然后瞅了一瞅诸葛亮。哎呀，张温一想啊，我别摆这臭架子了，怎么这架子端得越圆呐、啊、嘿，越显着是饭桶，我干脆跟人客气点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怎么呢？真知道的那就说说，不知道的别胡说。今儿个人家问我，把我给问住了，他只好找台阶从诸葛亮这儿走。张温赶忙站起来给诸葛亮施了个礼呀，啊，丞相，问避暑中多出俊杰呀、啊、恰闻讲论食谱顿开茅塞，说是我没想到你们西蜀这儿能有这么高的高人。刚才啊让秦密这几句话，不管他是回答我的问题也好，还是质问我的问题也好，他算把我说服了。诸葛亮这么一听，哎呀呀，诸葛亮现在怎么办呢？就得赶快打个圆盘啊，他怕张温挂不住啊，挂不住他就爱上火，这一上火呀耽误事儿啊，可不是耽误的小事儿，这叫西蜀东吴联合的大事啊。诸葛亮那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他承认张温有学问，不过呢有

学问不应该骗，就是卖弄学问那就不好了。为什么诸葛亮担心张温生了气反了脸呢？这玩意儿难怪诸葛亮这么想啊。怎么这个学问不太大的人呢、啊、他挺爱挂火，总觉得别人，他也怕别人看不起他，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学问这个东西，不管你是哪位，都得在他的跟前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所以呢，诸葛亮赶快让张温坐下啊。张先生，这个方才嘛是席间问难，都是戏言呐，就是说你们两位说了几句笑话。足下呢甚至安邦定国之道，何在唇齿之戏哉？你呀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胸怀治国安邦之大策，所以呀你不会计较什么谈话深呀浅呐、哎，说的玩笑话，说的轻和重啊，对与不对的，大概您不能往心里去。哎呀，张温一听，哪里哪里呀、啊？怎么我这长学问呐、啊？此次西蜀，我不虚此行，这趟我没白来，我算惠州高人了。哎，张温这么一客气呢，招来的是什么呀？哎呦，众文武对他是更加尊敬。啊，这个给满酒，那个给不菜。张温一看，行了，怎么我这酒别喝了，我得赶快跟丞相您告辞了，登城赶路啊。诸葛丞相一看，那我就不挽留了，我派邓芝陪同张温先生到东吴去见吴王打理呀、啊。你瞧这客气，合着呀是这张温陪着邓芝到了西川，邓芝呢又从西川把这位张温给陪回来了。一到江东啊，张温安排好了邓芝之后，连夜来见吴王孙权呐、啊。哎呦，他是被称刘禅之德，夸这位幼主刘禅呐、啊、好，呵，他对您可崇敬了，不但夸刘禅，还夸这位诸葛亮。看来呀、啊，这是据我看，大王，诸葛丞相对咱江东的感情可太深了。简直得张口闭口就称颂大王您的功德，他一直在想念您，就是西蜀事务多忙，不然呢他做了丞相之后多次都想来江东看望您。这么说得了，张温呢是捡着那好话说，把所有的好话几乎都说了，他算完成任务了，没辜负诸葛亮的重托呀，让他多进美言，善言说之嘛，他真说的全都是善言的。中心意思呢，中心意思就是西蜀和江东永结盟好，这回咱再也不能破裂了，说什么也不能翻脸了，我们的友谊得像是磐石那样坚固，像青松那样长青。孙权一听，行行，我明白了啊，你呀、啊、这次不白去，去得很好，而且还没如我的使命。明天我要见您这位邓芝先生啊。张温一听，大王您怎么见呢？还给人摆一油顶啊？那不行了，那个人家西蜀见我时候是这么回事，您呢您得平等相待，您见人家时候别再耷拉着那帘子了，回头摆那么些武士。嗨，孙权一听，那我干什么呀？我之所以能那么做，那不是也你们给我出的主意吗？你们怕人家这邓芝来了游说我，让我学当年的那齐王田广啊，用油锅把那立生立即给炸了，那不是都你们告诉的我吗？今儿人家邓芝，人家西蜀待你那么好，那我还能那么贱吗？我也摆酒，您光摆酒不行，您也得吹吹打打。孙权一听，光吹吹打打呀，咱们给他搞点游戏。搞什么游戏？呵，江东这会儿歌舞最出名，咱好好给他跳跳唱唱。孙权呢、啊、派自己的金车干嘛呀？到驿馆把邓芝先生接来。这次来可非同第一次了，你看去吧，由驿馆开始一直到孙权的宫廷，你连一个带刀剑的士兵都看不到。

远来到这儿之后，孙权呐，站在门口那儿接着呢。你看这礼重不重？跟邓芝手挽手入了席，啊，在酒席宴前是饮酒谈心。孙权就问邓芝了：“邓芝先生，如果说我吴蜀二国同心灭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岂不乐乎啊？”孙权说：“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咱们呢要好好的合作。你我两国结盟之后，咱把北魏曹丕这么一灭，这天下不就咱们的了吗？随之呢，我就可以和你家万岁刘禅平分天下。那时候你说，咱们得多高兴啊！”邓芝一听：“什么？二主分治，岂不乐乎？”大王，那不行啊！啊！孙权一听不行，怎么见得呢？邓芝一笑：“大王，您想啊，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说天哪，没有俩太阳，只有一个；一国的国君呢，也是只有一位。没听说轮流坐庄，一礼拜换一个的。如灭魏之后，魏是天命所归何人呐？但为君者要各修其德，为臣者各尽其忠，则战争方息耳。”听人家邓芝多有才学，这话说的是句句中听啊。怎么呢？说咱们把曹丕打灭了之后，也不见得这天命归谁，那就是说到底谁做国君呢？做了国君又怎么样呢？那就看你们这为国君的这个德行修得怎么样。哎，为君者得修其德呀。那么这些当臣宰的呢，哎，就要各尽其职，各尽其忠。这样啊，老百姓才能够安定，才能悦服，所以这个战争呢，也就熄灭了。嗯，孙权点头称赞，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嗯，他看着邓芝啊，打心里头钦佩，君之诚款，乃如是也。邓芝你很好啊，怎么你说了真心话，你这个人很诚实，称得起是一位诚实的君子。这顿酒喝得畅快，喝得孙权大醉啊，高兴了吗？酒醒之后，孙权吩咐一定要挽留邓芝先生在这儿多住几日。邓芝啊很知趣，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不在人家这儿耽搁了，向孙权告辞。孙权呢那不用问了，又是送一些礼品给西蜀，就把这邓芝先生送还西川。从此吴蜀两家结好啊，这回这通好可是真的了，比过去更加巩固了。过去的孙刘两家联盟呢，哎，有真有假呀，那段坎坷之路算是过来了，这回呢是真心结好了。吴蜀这一通好啊，把北魏的魏文帝曹丕给气坏了。曹丕一听：“什么？哦，吴蜀联盟了，干嘛呀？这甭问呢，是要对付我呀。起码你们也是图谋不轨，难道说想要谋反吗？”也难怪曹丕这么想啊，怎么，他呢，是代替了汉献帝，推倒汉献帝，他坐在那个皇位上了，那么他就认为他是帝的八百的真正的正统，我是真皇上，别人如果要有这想法，那都是造反。你别看西蜀的那个刘备继承汉统，什么昭烈皇帝，他坐了保卫了，我呀不予承认。东吴的孙权那更甭说了，他曾经在我面前称过臣，我封赏过他。你们今天联盟了，不用问，准是安心不善。我得和我的文武商量商量。曹丕大聚文武，他就把这事情和他的文武说了。曹丕有个想法，什么想法？说我马上要整顿军马，

0: 兵伐江东，先灭孙权，再灭西蜀。不知各位卿家意下如何呀？
1: 这时候朝里头有好多老臣呐、你像什么曹仁呐、贾诩呀、都已经故去了。曹丕皇帝这一问，好多文武都没搭声，怎么大伙儿得想想万岁出的这个主意怎么样啊？这仗咱们打不打呀？时刻不大，由文班之中出来一位老臣，谁呀？侍中辛毗。他到跟前给曹丕施了个礼，陛下，您要举兵伐吴啊？
2: 使不得呀！
1: 曹丕一愣，怎么见得不能去打呢？
0: 陛下，连年征战，百姓负担太重了，这个仗不能打。现在您看，地广人稀，光有土地没人种地，你打不了粮食，这怎么能行？再说那江东也不好打呀。记得先帝在位的时候，他提的就是魏武帝曹操啊，曾经数次统帅精兵侵伐东吴，也没打胜，几次也没打成功。那么现在呢？现在咱的人马呀，不见得比那时候说精干、英勇差不多吧。要去打的话，也不见得能打胜。为什么呢？人家江东有长江，所以孙权呢，他这些年六郡八十一州那么巩固，他屏障着什么呀？就倚仗这长江天险作为屏障。那么以老臣之见呢，是不是咱们休养休养生息，好好的种种地，就是搞点屯田呢，练练兵，等着呢咱们粮食也存多了，也就是说兵精粮足了，那时候呢咱们再去打江东也不迟。
1: 曹丕一听，要按着你这么说得多长时间呢？
0: 陛下，我看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有个十年八年的还不行吗？
1: 什么什么？
0: 曹丕一听就火了，十年八年，你可真行啊！你怎么你难为给我出这么一个主意？你听听，我等十年我老了，你这是个迂腐之计。这十年咱们倒不想打人家了，可人家江东和西蜀呢，他们要联合一块来打我怎么办呢？故意办战力去吧，待着去吧。没听辛毗的话，曹丕啊下了决心了，一定要发东吴。这时候司马懿过来了，陛下，如果说陛下决意发东吴，老臣倒有一个想法。
3: 曹丕一听，那好啊，有什么高见你就请讲在当面吧。
0: 陛下，我有长江之险，飞船莫渡，陛下必御驾亲征，可选大小战船，从蔡颖而入淮，取寿春至广陵，渡江口，进取南徐，此为上策。
1: 你看司马懿这主意出的还真高。怎么呢？说是孙权呢，在江东之所以称霸这么多年，他凭借着长江天险，要打他你得多造船呐。只有有了船，你才能渡过长江去征伐。那么您要领着兵去那就更好。
0: 曹丕这么一听高兴了，哈哈，司马懿这几句话呀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就委任你督造战船，要给我亲自做十只大船呢，最好一条船上能容纳这么两三千人，那才理想的。
1: 司马懿就明白了，
0: 我要给您亲手造十只龙凤战舟啊，兵的兵，帮的帮，连夜就造上了。好家伙，眨眼的功夫就造齐了，那么快啊！那北魏那是一国呀，国君下令干什么能慢呢？船也都造好了，司马懿来回奏曹丕，说是我全。

都给您安排好了，不知陛下何日起兵？曹丕一听，你做得不错呀，寡人我已初定为魏皇初五年秋八月，宅吉日汇聚大小将士，就在这天起兵。他让曹真为前部，张辽、张合、文聘、徐晃为大将，许褚、吕虔为中军护卫，曹休、何厚、刘烨、蒋济为参谋，前后水陆人马30几万，克日兴兵，拜司马懿为尚书仆役，留在许昌，凡国政大事并接听司马懿决断。这下司马懿这权力大了，这曹丕呀、做的也够绝的。怎么呢？曹家兄弟不少啊，他们哥们弟兄一大帮呢，可是他谁也信不着，就信着司马懿了。现在司马懿这个权柄可太大了。怎么呢？你想啊，前方一打仗，军需子重兵员粮草一切等项，那都得由他来筹集啊。曹丕一走啊，那他就是二把金交椅了，那权力能小吗？曹丕这一起兵啊，探视马就抱进了江中，可把孙权给吓着了。怎么呢？孙权这刚踏实踏实，一听说什么曹丕亲统大军30万，带战将数百员，据说是造了几千只龙头凤尾舟，什么话都怕传呐，是一传就走样，其实就有10只龙头凤尾舟，好家伙，说剩的多少倍。因为什么呢？人家曹丕也有那份儿啊，传出去他也有人信，连孙权都信了。孙权是连夜召集文武商议对策呀，有好多人给孙权出主意啊，说要抵挡曹丕呀，那您得赶快把陆逊找回来。大伙儿一听，对，陆伯言本事大呀，得荆州，杀死关羽，夷陵大战大败刘备，只有他了。不行不行，有人给拦阻了。怎么？那荆州是要地，非陆伯言不能镇守，哪能把他调回来？怎么办呢？现在咱不是和西蜀联合了吗？您赶快写封书信给诸葛亮丞相啊，让他派兵助咱们一臂之力，这儿咱们再想主意抵挡曹丕。孙权一听是个办法，连夜写封书信向诸葛亮求援呢、把这信发走之后，那么这儿谁能去拒曹丕呀？老将军徐盛讨了一令，领了50000水军呢、这老徐盛啊，还真有办法，他把这50000水军的战船一下子排开了，这一大溜啊，好几百里地，怎么那么长这战线呢？徐盛有办法啊，他是从这石头到江城，各个渡口啊，江边啊，或3只、5只、10只、20只，他把这船全都摆开了。这石头在哪儿啊？就是现在南京市石头山后边。那么这江城呢？江城属丹阳郡，那是一个县，可不是好几百里地吗？哎呦，曹丕得到禀报之后，说是怎么着？江东派徐盛前来拒敌。我看看这徐盛是干什么的。他亲自来到帅船的船头，守着灵棚，往对面这么一看，哦，就这只小小的船队啊，行了，明日一战，我呀就叫他当时败北，今天咱们是饱餐战饭。随着这一声令下，各军校就分头安排准备去了。吃完了晚饭之后啊，有人来禀报曹丕说打不了了。怎么了？这天下起大雾来了。哎呦，这雾这个大呀，伸手难见五指，对面根本看不见人。曹丕一想，那就等一等吧，云消雾散时候再打吧。你这雾气昭昭的怎么打呀？这雾是整下了一夜。第二天呢，到辰时是暮下9点来钟吧，这雾才渐散，这回可以打了吧？刚打不了了，探视马跑来飞报啊，说陛下呀，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一夜之功，江东那儿出现了无数座水城。什么什么？
曹丕这么一听胡说，一宿的功夫怎么能出现水城呢？

寡人亲自来看。这一幅肋下佩剑由舱里就出来了，好多文武在左右相陪。曹丕站在船头这儿举目这么一看呢、呀，俩腿一软，差点坐在船板上。怎么回事？这探报报的一点都不错呀、这么一夜之功，就在对面江东的这战船上出现这么多的水城了。哎呀，城头布满了军兵啊，手持刀枪剑戟，借着阳光这么一照，是绕眼夺神，那真是凛凛威风，腾腾煞气。也不知道人家这阵势是怎么摆的，还不光是这么一座水城，好像是水城套水城啊，就像从远处啊看一幅淡水墨画一样。哎呦，你不看则已，越看越像。这可真应了那句俗话，兵层层甲层层，刀枪似麦穗，剑戟如麻林了。这兵也数不过数来了。哎呀，真是兵似冰山，将似将海呀。可惜那年头没有电子计算机呀、有也不好使了，你就在这奔奔奔连摁三天，也算不出个准数目来。孙权这是派来多少兵啊？哎呀，曹丕看着看着，这俩腿这么一软，他差点坐在这大船上。就在这时啊，一阵狂风吹过，好家伙，江水掀起来几丈高，那龙头凤

0: 齐长鹏一抬头，忽然看见东方的海面上出现了一缕曙光，马上指给崔丽看：“你看到了吗？天快亮了。”崔丽看了一眼天边曙光，更紧地依偎在齐长鹏怀里。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948年底，上海街头，国民党军队的运兵车不时从街头开过，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显得人心惶惶。此时蒋介石一身长袍马褂，坐在书桌前认真阅读一份文稿，书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报纸、简报、电报。蒋经国端着一个宜兴茶壶，小心地给蒋介石倒茶。父亲，共产党……蒋介石打断他，我知道了，进入北平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我没有料到傅作义会这么快就主动放弃抵抗。傅作义可是坚决的反共分子啊。蒋介石冷笑道，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是，父亲明察。香港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最近怎么看不到李济深的消息了？他是不是已经北上了？蒋经国小心地说，父亲，李济深手中早已无兵无权，我看还不如李宗仁危险呢。糊涂。蒋介石告诫他，李济深手里虽然无兵无权，但不要忘记，他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和我这个校长比起来，他在军队里的资源也不见得会少到哪里。此其一。其二，李济深祖籍广西，同桂系的关系十分亲近。其三，李济深盘踞广东多年，到现在他在广东军界都是一言九鼎。就这三点，他在我军的号召力就大大超过了一般的军阀，不敢说一呼百应，但至少有分裂国军的危险呐。父亲所言极是，不过李济深虽然反对父亲，但与共产党的积怨也是冰冻三尺啊，我看他要投共也难呢。蒋介石

0: 你要下野？
1: 蒋介石万分愤慨，
2: 并不是我要离开总统的位置，也不是我要推卸总统的责任，是党内某些人要我离开，逼我离开。我之所以愿意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1: 父亲，不管怎么说，我是坚决反对发表这个文告的。现在是非常时期，发表这个文告会对人心士气产生重大影响啊。
2: 我自黄埔建军20多年以来，虽然历尽艰难险阻，但终能化险为夷，度过重重难关。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包泽们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百折不回、共济时艰的决心。现在共军势力日益强大，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李宗仁、白崇禧开始逼宫了。一个星期不到，白崇禧给我连发了2封劝我隐退的电报。这个白崇禧是想夺权篡位，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可李宗仁不是想做皇帝吗？那就让他做好了。
1: 父亲，
2: 好了好了，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我个人的进退出入，就像这篇文告上所说，绝不萦怀。
1: 闻言，蒋经国也就不再言语。上海虹桥疗养院，张澜、罗隆基和史良等人在病房里议论目前局势。史良说，解放军势如破竹，我看蒋介石是下决心要放弃大陆，全力经营台湾了。上海是蒋介石起家的地方，向来重视，现在却顾不了那么多了。一面下令运走银行储存的所有黄金，一面下令处理社会名流。除了宋庆龄不敢动，其他的人要么强行绑架到台湾，要么就是就地消失。真是够乱够狠，一点人性都没有。张澜听罢说道，蒋介石政权即将崩溃，国民党很可能对我等下毒手，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联络地下共产党提前转移。还不至于吧，我给蒋介石上过课，和司徒雷登又是好朋友，我两套毛森也不敢轻易对我们下手啊。如果贸然出逃，反而可能遭遇危险呐。罗隆基虽然犹豫不决，但仍抱有幻想。张澜苦笑道，到现在你还看不清啊，现在是两种命运的决战，没有中间位置了。蒋介石连大陆都丢了，还有什么他不能丢的？依我看，现在只能期望共产党来营救我们了。罗隆基叹了口气，哎呀，你们都好办，可我却给中共写了一份要做反对派的政纲，他们要是抓住这个不放，那我里外都不是人啦。张澜安慰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我相信共产党和毛润之还是有这点度量的。哎，但愿吧。罗隆基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上海宋庆龄寓所外，街上行人寥寥，一派萧条，只有几个便衣特务在寓所四周来回溜达。一辆汽车开过来，停在一隐蔽处，毛人凤带着随从坐在车上，远远地观察宋庆龄寓所周围的动静。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走过来，警察赶紧上前盘问。一个穿着讲究的人带着私人随从走过来，警察赶紧躲开，问都不问一声。毛人凤见状

十分生气，哼，这帮蠢货。他对坐在副驾驶位置的随从说，你去告诉他们，无论什么人但凡经过此地都要严加盘查，不能只看衣着打扮，更不能只盘查学生。是。宋庆龄寓所里，秘书柳无垢，也就是柳亚子的女儿，正在给宋庆龄读报。宋庆龄忽然想起什么，询问柳无垢，最近有没有你父亲的消息啊？我父亲和一批民主人士已经乘船离开香港，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新政协会议了。他看了宋庆龄一眼，人工也在其中。哦，宋庆龄略感意外，柳无垢看在眼里，谨慎地说，虽说迟了一点，但人工最终还是做了决定。宋庆龄没有说话，眼睛看着窗外。柳无垢小心翼翼地问，夫人您呢，有没有什么想法呀？宋庆龄收回目光，看着柳无垢一笑，我现在基本上是不问国事，就待在上海，哪儿也不去。柳无垢灿然一笑，那我就陪你待在上海，哪儿也不去。宋庆龄笑着看他，呵呵，口是心非。宋庆龄一说，两人都笑了。上海警察局里，毛人凤和随从走进办公室，一进门就对随从喊叫起来，去把毛森那个兔崽子给我叫来。随从没说话，转身走了出去。毛人凤脱去外套，走到办公桌坐下，拉开抽屉想要找什么，看了一眼又使劲儿关上抽屉，刚要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下，随从领着他的侄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走了进来。一见毛森走进来，毛人凤立刻站起来，指着毛森大骂，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在宋庆龄那里派了一帮蠢猪啊？毛森莫名其妙，还想辩解，我没有啊。毛人凤打断他，你什么你，我看你也是一头蠢猪。毛森一看再也不敢说话了，你知道不知道，很多民主人士都投靠共产党了，目前上海甚至是全国最重要的就是宋庆龄了，共产党能放过他吗？根本不可能。据我所知，共产党的特工正在想方设法与宋庆龄联系，企图动员说服他北上，可你倒好，一点警觉都没有，就派了一帮蠢猪在那儿例行公事。这个我早就想到了，所以给宋庆龄的住处又加派了人手昼夜监视。什么昼夜监视啊？那帮蠢猪明目张胆的在大街上晃来晃去，生怕别人看不见他们似的。啊，我可告诉你，共产党可不会那么傻，白白的给你送上门来，然后让你逮捕他呀。明白了，叔叔，我马上改正。毛人凤看了毛森一眼，明白了就好啊，不管你怎么做，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宋庆龄离开上海，明白吗？明白。她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地位非同一般，如果被共产党争取过去，对党国的舆论宣传非常不利，士气上也会遭到重挫。我明白，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采取双重监视系统，警察以保护孙夫人为名敏感巡视，另外呢，我再派一些特工负责暗哨，随时准备抓捕共产党的秘密特工。毛人凤笑了一下，不错，还算你聪明。话音未落，随从拿着一份急电走了进来，局座，香港陈涵三的急电。什么意思啊？秘书犹豫了一下，李济深等人已经逃离香港，乘船北上了。无能，无能，无能！毛人凤气急败

0: 坏的大骂，那怎么回电呢？怎么回？还能怎么回？命令他撤离香港，立刻潜入北平，配合北平的吴云飞启动暗杀计划。是，你跟他说清楚，要完不成任务就别回来见我。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63集。
4: 上海警察局里，毛人凤和随从走进办公室，一进门就对随从喊叫起来：“去把毛森那个兔崽子给我叫来。”随从没说话，转身走了出去。毛人凤脱去外套，走到办公桌坐下，拉开抽屉想要找什么，看了一眼又使劲关上抽屉，刚要靠在椅子上休息一下，随从领着他的侄子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走了进来。一见毛森走进来，毛人凤立刻站起来，指着毛森大骂：“你是怎么搞的？怎么在宋庆龄那里派了一帮蠢猪啊？”毛森莫名其妙，还想辩解：“我没有啊。”毛人凤打断他：“你什么你？我看你也是一头蠢猪。”毛森一看，再也不敢说话了。你知道不知道，很多民主人士都投靠共产党了，目前上海甚至是全国最重要的就是宋庆龄了，共产党能放过他吗？根本不可能。据我所知，共产党的特工正在想方设法与宋庆龄联系，企图动员说服他北上，可你倒好，一点警觉都没有，就派了一帮蠢猪在那儿例行公事。这个我早就想到了，所以给宋庆龄的住处又加派了人手，昼夜监视。什么昼夜监视啊？那帮蠢猪明目张胆的在大街上晃来晃去，生怕别人看不见他们似的啊！我可告诉你，共产党可不会那么傻，白白的给你送上门来，让你逮捕他呀。明白了，叔叔，我马上改正。毛人凤看了毛森一眼，明白了就好啊！不管你怎么做，我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宋庆龄离开上海，明白吗？明白。她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地位非同一般，如果被共产党争取过去，对党国的舆论宣传非常不利，士气上也会遭到重挫。我明白，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采取双重监视系统，警察以保护孙夫人为名明岗巡视，另外呢，我再派一些特工负责暗哨，随时准备抓捕共产党的秘密特工。毛人凤笑了一下，不错，还算你聪明。话音未落，随从拿着一份急电走了进来。局座，香港陈寒三的急电。什么意思啊？秘书犹豫了一下，李济深等人已经逃离香港，乘船北上了。无能，无能，无能！毛人凤气急败坏的大骂：“那怎么回电呢？怎么回？还能怎么回？命令他撤离香港，立刻潜入北平，配合北平的吴云飞启动暗杀计划。是，你跟他说清楚，要完不成任务，就别回来见我。是。”秘书转身走开。驶入公海的苏联货轮阿尔当号乘风破浪一路北上，崔丽和齐长鹏迎风并肩站在阿尔当甲板上。齐长鹏向崔丽详细介绍了几个民主人士身份和历史，然后说道：“别看这些民主人士现在欢天喜地，都在期待新政协能早日召开，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历史，能走到今天同乘一艘船，真是不容易啊。这个我知道，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的历史啊。”齐长鹏一笑：“我的历史，我有什么历史啊？ 崔丽甜蜜的一笑，我就是想知道嘛。我的历史其实很简单，大部分你已经知道了，只有一点没有跟你说过。哪一点呢？我要你今天统统给我坦白交代。齐长鹏一笑，为难地说，就是什么呀，你快说呀。齐长鹏一咬牙，我结过婚。崔丽一愣，真的？真的。齐长鹏深情地说，她是一个好女人，好战士。明白了。崔丽强装镇静，稍稍离开齐长鹏一点。齐长鹏拉过崔丽，看着她，她已经牺牲将近三年了。啊，对不起。崔丽低头想了一下，又抬头深情地注视着齐长鹏，我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所以才希望自己能够完全地了解你。我明白，我不是傻瓜，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去香港之前，我以为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但是到了香港之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幼稚的厉害，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还差点把程寒三当成了好人，而把纪嫣然又当成了坏人。要不是他，还有鲨鱼同志，我可能就回不来了。呵呵，别说这么丧气的话，谁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不是？崔丽点点头，笑着说，是。可是你觉得我已经成熟了吗？合格了吗？哼，什么成熟合格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崔丽勇敢地看着齐长鹏，我想服从组织的决定，一辈子和你办夫妻。齐长鹏一听，一把把崔丽拉进怀里。崔丽抬头，充满期望地看着齐长鹏，可以吗？齐长鹏低头笑看崔丽，我说过不可以了吗？崔丽一听，把齐长鹏搂得更紧了。只是有一点，你要听我的。崔丽点点头，只要是对的，我都听你的。等到全国都解放，新中国诞生以后，好吗？好啊，崔丽幸福地说。突然，齐长鹏发现远处出现了一艘国民党军舰，急忙拉着崔丽招呼甲板上聊天的民主人士躲进船舱。齐长鹏进入驾驶舱，苏联船长正在用望远镜瞭望，嘴里骂骂咧咧。国民党军舰距离阿尔当号货轮越来越近，并发出旗语要求登船检查。齐长鹏冷静地对船长说，告诉他们公海航行的国际船舶可以不受检查。船长回头命令信号员用旗语回答他们，这里是公海。齐长鹏提醒道，一定要强调我们是外国船只。船长命令身边一个水手，去在船头升起我们苏联的国旗。水手跑了出去，不一会儿甲板的旗杆上升起了苏联国旗。对方看到船上的苏联国旗和外国船员，马上调转方向避开了。苏联船长又开始向他的手下夸口炫耀苏联国威，怎么样，看看我们苏联多伟大，只要一亮出国旗，他们就得乖乖地离开。齐长鹏从舷窗看到对方的军舰离开，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民主人士也无不欢欣鼓舞。柳亚子却大骂，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东西，一看到外国船问都不敢问一声，掉头就跑，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不垮台呀？齐长鹏安抚大家，现在我们先不说这些，只要大家平安就好，相信接下来的航行会一切顺利，也相信有在座的诸位 同舟共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货轮和战舰，不怕任何敌人的任何船只。朱道藩带头鼓掌，好，说得好，共产党要有这个骨气，我朱道藩就跟定了共产党。朱道藩一鼓掌，李济深等人也站起来鼓掌，齐长鹏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还有一个消息，我相信大家听了一定会高兴的。阿尔丹号接近上海的时候，我啊就要离开大家，下船前往上海，迎接居住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民主人士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感到异常振奋，掌声一片。崔丽听罢，默默地出了船舱。齐长鹏见状也跟了出去，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船尾甲板上看到了崔丽。还没等他开口，薛家骥跑了过来。哎，听说你要在上海下船，是不是真的？崔丽看着他，到底怎么回事？齐长鹏看着他们，还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中央的指示，要在上海下

0: 邀请并护送居住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我和你一起去。崔丽说，不行，我一下船护送民主人士的任务就落在你和小学的身上了，不用我多说，我相信你们也知道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我们还是按照组织的安排完成各自的任务，胜利会师北平。崔丽不忍分离，看看薛家骥却不好说什么。薛家骥也看出崔丽对齐长鹏情意绵绵，依依不舍，赶紧找借口离开了。崔丽和齐长鹏四目相对，想说什么却都欲言又止。齐长鹏最先开口，
1: 你什么都别说了，一定要保证民主人士的安全。
0: 崔丽点点头，放心，我在北平等你。齐长鹏轻轻地把崔丽拥进怀里。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1948年12月26日，就在香港市民沉浸在圣诞节的欢乐气氛里时，李济深、朱运山、梅公斌、李民新、吴茂孙、彭泽民、茅盾、张乃器、洪深、施富亮、孙启梦、邓初民、王一之、魏振东和徐明等20多位民主人士成功躲过港英警察和保密局香港工作站特务的监视，搭乘苏联阿尔当号货轮离港北上，并于1949年1月7日顺利抵达大连。在这以后，自香港抵达解放区的著名民主人士还有何香凝、李章达、陈少先、陈此生、陈其元、千家驹、陈嘉庚、胡玉芝、蒋光鼐、司徒美堂、钱昌照、萨空了和龙云等多人。蒋介石的坐车驶过街道，来到李宗仁官邸门外，铁门打开，汽车驶入。李宗仁早早迎于阶下，并亲自为蒋介石拉开车门。总统有事儿，召见李宗仁就是了，怎敢有劳总统大驾呀？蒋介石下车，一摆手，德林，不必客气。两人进了客厅，落座，侍者奉茶。李宗仁示意闲人退下。蒋介石说，白崇禧又来了第三封劝我隐退的电报，想德林兄一定知道这件事了。哎，这个白建生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蒋介石微微一笑，德林兄也不知道这件事，他派黄绍竑去香港联络李济深到武汉主持大祭，你一定是知道的喽。李宗仁摇摇头。蒋介石说，可惜呀，李济深已经北上投奔毛泽东去了，小诸葛失算了。李宗仁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蒋介石也用微笑掩盖尴尬。好了好了好了，咱们说正事儿。总统啊，你说。德林呐，现在局势非常严重， 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既然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有何人在做和平的障碍呀？所以我的意思是啊，我退休由你顶起这个局面，同共产党讲和。
1: 李宗仁连忙摆手，哦，不不不不，这个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呀？
0: 我看还是你出来，只要你出来，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只要能缓和他3个月到6个月，我就可以为你训练出300万兵员，我们可以凭借长江天险与共军对峙，待世界形势变化再图恢复吧。
1: 李宗仁只是摇头不说话。
0: 德林兄，你放心，一旦我退下来，我保证5年之内不再干预政治啊，当然请你转告建生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发什么通电了，以免动摇军心民心。李宗仁虽然仍未吭声，但不再摇头。蒋介石瞥了一眼李宗仁，不无揶揄的一笑，再说德林兄不是被我们的老朋友斯图雷登大使看作是开明和民主的代表吗？舍你其谁呀？啊！李宗仁尴尬的一笑，不语。
1: 就在蒋介石主动提出隐退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10天以后，即公元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接管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是震动中外的伟大历史事件，他胜利结束了平津战役，达到了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2万多人的预期目的，解放了华北地区。他创造的解放国民党军队的北平方式，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它是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为新中国的定都奠定了基础。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大厦，民建上海林工委常务干事、民盟成员黄敬武身穿灰色大衣来到了大厦门口。从玻璃门上映射出的影像，他发现身后有2个人正在鬼鬼祟祟地跟踪自己。黄敬武竖起大衣领子，镇定地走进了银行大厦，来到位于5楼的办公室。黄敬武正整理着文件，秘书敲门进来。黄经理，行长请你去一趟。
3: 什么事情啊？
1: 不清楚，说要请您去谈话。
3: 好，我马上就过去。
1: 黄敬武放下手上的事儿，走出办公室。他刚刚一拐弯，一个鬼鬼祟祟的胖子就钻进了他的办公室，四处搜查。黄敬武走进行长办公室。
3: 行长，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4: 哦，黄经理，请坐。
1: 是这样的，我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去广州或者香港工作呀？
3: 行长问。
1: 黄敬武一愣，
3: 哦，
1: 是要将我调职吗？
3: 行长笑了笑，哪里哪里，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我们在广州和香港的分行都很需要像黄经理这样的业务精英。
1: 你放心，过去以后有优厚的待遇，如果你愿意去台湾更有重赏，怎么样啊？
3: 行长，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不想调离。
1: 黄经理啊，你也知道眼下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南迁，
3: 更糟糕的是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64集。
5: 上海外滩，中央银行大厦，民建上海林工委常务干事、民盟成员黄静武，身穿灰色大衣，来到了大厦门口。从玻璃门上映射出的影像，他发现身后有两个人正在鬼鬼祟祟地跟踪自己。黄静武竖起大衣领子，镇定地走进了银行大厦，来到位于5楼的办公室。黄静武正整理着文件，秘书敲门进来：“
6: 黄经理，行长请你去一趟。”“
5: 什么事情啊？”“
6: 不清楚，说要请您去谈话。”“
5: 好，我马上就过去。”黄静武放下手上的事儿，走出办公室。他刚刚一拐弯，一个鬼鬼祟祟的胖子就钻进了他的办公室，四处搜查。黄静武走进行长办公室：“
6: 行长，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5: 哦，黄经理，请坐。
6: 是这样的，我想问问你，是否愿意去广州或者香港工作呀？”
5: 行长问。
6: 黄静武一愣：“
5: 哦，
6: 是要将我调职吗？”
5: 行长笑了笑：“哪里哪里，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我们在广州和香港的分行都很需要像黄经理这样的业务精英。你放心，过去以后有优厚的待遇，如果你愿意去台湾，更有重赏，怎么样啊？”“
6: 行长，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已经习惯了上海的生活，不想调离。”“
5: 黄经理啊，你也知道眼下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南迁，哎，更糟糕的是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所以目前银行的重要事务就是转移资产到台湾。”“
6: 啊，这个我知道，现在银行有很多同仁正在做这件工作。”“
5: 你还知道些什么？”
6: 行长紧张了起来。“
5: 哈哈，没什么，行长，您好像很紧张啊。哎，是不是对黄某不信任呢？”
6: 啊，既然黄经理这样问，
5: 这样，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啊，请说。现在本行的工作涉及国民政府的金融机密，而有人怀疑你跟共产党有接触，啊，为了避免麻烦，我希望你调往南方，省得惹人口舌呀。”“
6: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行长是不是也相信我跟共产党有联系呢？”“
5: 我相信与否并不重要，但身为一行之长，我必须保证工作的安全和顺利呀。如果黄经理并无嫌疑，那么南下啊也没有什么不好嘛。
6: 如果我不愿意去呢？”“
5: 哈哈，那还有一条路，自动离岗，本行可以补偿一笔钱。”“
6: 行长，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国民党偷运黄金白银去台湾，那是路人皆知的事实，中央银行进行操作也不过是奉命行事，用不着遮遮掩掩啊。”行长面露尴尬之色。“
5: 黄经理这么说，哎呀，就不太合适了吧。”
6: 黄静武站了起来：“行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他转身出去。
5: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黄静武注意到有人来过，他不动声色地从柜子的夹层拿出文件，走出办公室。黄静武行走在大街上，后面仍然有特务跟踪。黄静武来到了百货大楼门口，快步走进去，汇入人群中。特务在后面伸着脖子张望，努力跟着他。黄静武利用人群和商品的掩护，躲掉了特务的跟踪，从后门出了百货大楼。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迅速离开。泰升布店里，中共地下党员吴克坚早已在店内等候多时，黄静武匆匆进来，有尾巴，绕了一圈才甩掉，所以来晚了。你等了很久了吧？吴克坚点点头，看来你已经被敌人重点盯防了。哼，不管他，他们猖狂不了几天了。有什么新情况啊？这是我利用中央银行集合的身份收集到的四行两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0: 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金局他们的组织人事和业务资料。黄敬武说着，从怀里拿出一包资料交给吴克坚。好，太及时了。目前国民党当局正在利用中央银行的金融手段，加紧把黄金、白银、美钞、英镑等巨额财物偷运去台湾。他们计划将国库的财物全部转走，让解放军接管的上海成为一个空壳。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阴谋，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国家财产的流失。哎，我看呢，可以通过工商界、新闻界揭露中央银行的偷运阴谋，团结金融界中有影响的爱国人士出面干涉，这样里应外合，共同抗争破坏国民党偷运计划。好，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行长已经找我谈话了，他也怀疑我了，恐怕呀会加强防范，我要抓紧时间争取再多弄一些情报。看情形你已经被保密局特务盯上了，可能会有危险，你要尽快的离开上海。我已经联系了苏州、川沙两处安全处所，你看哪里合适啊，去避居一段时间。不行，越是紧要关头越要坚守岗位，我绝不能为个人的安危而使工作陷入停顿呢。哎呀，敌人狗急跳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哼，目前上海还需要我，我要为策反工作四处活动。哦，对了，我的一个同学是国民党中央税警团的团长。这税警团呢，归国民党财政部管，经费充足，武器装备精良，嘿，一个团能顶一个军用，我完全可以劝说他起义。黄先生，好，你不必多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要留在这里，亲眼看到上海解放。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上海郊外，某游击队驻地，一个游击队员带着齐长鹏走进指挥所。萧啸天早已在这里等候，两人一见面马上就亲热地拥抱在一起。齐长鹏高兴地说，哈哈哈哈，好家伙，这一路走过来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都是我们的火炮。萧啸天笑了笑，所以呀，我们要赶在攻城之前潜入上海去和吴克坚同志接头。吴克坚，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萧啸天给齐长鹏介绍道，抗战胜利后，中央情报部门就派吴克坚同志前往上海、浙江等地，负责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他以惊人的胆略和超人的智慧，组织挑选了一批久经考验、胆识兼备的无名战士，深入敌人许多要害部门，侦获了敌方大量的重要情报。哦，那太好了，有这样的同志做内应，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了。可别大意呀，上海跟香港还是不同的。上海夜总会，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几个商人模样的人在讨论时局。就算共产党接管了上海，商人也要经商嘛，夜总会也照样开下去，他共产党也需要娱乐嘛。那是那是那是。

安全护送到解放区。明白。吴克坚说，目前上海形势虽然很紧张，但蒋介石暂时还不敢对宋庆龄先生下手，所以说宋庆龄先生的生命安全暂时没什么问题，但是要想联络上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不说你们也明白，国民党深知宋庆龄先生的重要，也怕我们把他接到解放区去，所以在他的住宅周围已经布置了重重的障碍，到处都是眼线。哦，就是为了对付这些东西，我们很早就在宋庆龄住宅附近设立了一个联络点。这个联络点是一家理发店，老板老黄是老党员了，专门负责保护宋庆龄。我们要行动的话，首先要和老黄接头，先了解一下周边的具体情况，这个他会给你们说得很明白的。齐长鹏点点头，好的。除了老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可以利用，什么人呢？国民政府的监察委员杨虎。哦，杨虎，这个杨虎可不简单呢。从1927年起，他就担任上海警备司令，1936年任淞沪警备司令。按说他的前途不可限量，就因为与蒋介石明争暗斗而被剥夺了实权。1948年出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其实就是有职无权，实际上处于长期被冷落的境地，与蒋介石离心离德。后来啊，杨虎开始接近共产党，把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政策作为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砝码。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曾竭力地保护毛主席的生命安全，到了上海之后和我们也有来往了。这么说，我们可以做做这个人的工作。这个工作我们正在做，他在上海有很深的人脉关系，他自己就是青帮老大，女婿周立行是上海警备区的副司令，他老婆田淑君跟我们也有联系，必要的时候可以直接找杨虎营救民主人士。那这个有多大的把握呀？70%以上。哦，明白了。一旁的肖孝天问，能不能先联络一下张兰和罗隆基、史良他们呢？吴克坚说，可以，我们已经想办法打通了与张兰和罗隆基、史良等人联系的渠道，可以安排你们直接和他们见面，以便把中央的意见传达给他们。齐长鹏高兴地说，好的，谢谢了。吴克坚笑了笑，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什么。我忘了告诉你们，联系好之后你们最好是一个人去跟张兰他们见面。哦，这是为什么呢？肖孝天一脸纳闷。吴克坚说，上海不比香港啊，上海是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控制区，形势要比香港严峻得多，斗争也更加的残酷，一定要更加的小心谨慎。联系好之后，我会替你们给他们写一封信，带着我的信，他们一看就明白了。齐长鹏点点头，谢谢。你看你看，又来了啊。齐长鹏笑笑，吴克坚又想了起来，哦对了，目前黄敬武的处境非常艰难，他本人又不肯离开上海。哦，齐长鹏说，黄敬武我认识，我在南京工作的时候跟他有过接触，我建议在上海市区找一个地方把他就地隐藏。对啊，他这个人太执拗，我们得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来保护他，我来处理吧。齐长鹏说，那事不宜迟啊，今晚就办。好。但是就在当天傍晚，当齐长鹏和肖孝天赶到中央银行大厦的时候，黄敬武被早已埋伏在四周的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绑架，蒙上眼睛，推上警车，扬长而去。齐长鹏见状，明白黄

0: 近午是凶多吉少的，当务之急必须设法联络张兰、罗隆基他们，免得再遭敌手。于是他又匆匆赶到虹桥疗养院。齐长鹏注意观察了一下疗养院四周的动静，发现有几个可疑的人在一幢房子的周围不停地晃动，一看就是国民党特务，因此他断定张兰他们肯定就住在那幢楼房里。齐长鹏径自朝有特务晃动的那幢楼房走去，他机警地躲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快步上了楼梯，很快就找到了张兰的病房。齐长鹏轻轻地敲门，里面鸦雀无声。齐长鹏再敲门，门开了，出现一位老人张兰。张兰只管看着齐长鹏不说话，也不问他找谁。齐长鹏客气地打着招呼：您好，我是吴克坚的朋友，来找张兰老先生。
1: 吴克坚？
0: 齐长鹏赶紧掏出吴克坚给张兰的信。哦，这是他给您的信。张兰看了一眼信封，就热情地招呼齐长鹏：哦，请进，快请进。齐长鹏进门，张兰马上关上门。不等张兰介绍，罗隆基就笑着说道：哈哈哈哈，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我说肯定是吴克坚派人来找我们了，你还不相信？怎么样，这一下相信了吧？我叫齐长鹏，您老就是张兰老先生？张兰回答道：
1: 老朽便是。
0: 他回头把罗隆基和史良介绍给齐长鹏：这位是哲学博士罗隆基先生，这位是史良女士。齐长鹏客气地一一和他们握手。张兰一边给齐长鹏让座，一边问：吴先生让你找我们什么事儿啊？
1: 实际上我是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专程前来邀请你们北上的。
0: 一听是周恩来派来的，张兰、罗隆基、史良等人一下子热情起来。张兰说：
1: 哎呀，恩来先生那么忙还能惦记着我们，真是惭愧啊。
0: 罗隆基却说：我很感谢周恩来，也很感谢共产党，在老蒋把我们丢在这里受罪的时候还能想着我们，但是我并不觉得惭愧。史良笑着讽刺罗隆基：因为你的世界就有你一个，所以你永远都不觉得惭愧，能在这个时候还惦记着我们，我可是真心的无保留的感谢共产党啊。张兰笑着看着罗隆基和史良：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在抬杠。回头对齐长鹏解释着：他们俩就是这样，你别介意啊。哎，说说恩来先生是怎么说的？张兰一说话，罗隆基和史良就停止了争执，都把眼光投向齐长鹏。齐长鹏便简明扼要地把周恩来的指示，也是此行的目的，说给了三人听。上海虹桥疗养院会议室，罗隆基召集住户的民盟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回应共产党新政协的邀请。张兰、史良首先表态支持新政协。张兰说：
1: 民盟长期跟共产党合作，而且又拒绝了李宗仁的调停要求，现在共产党发出了诚恳的要求，我看应该及早考虑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
0: 张兰一说完，史良就跟着表态：我同意，既然我们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也不跟李宗仁去广州，那我们就跟共产党上北平，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65集。
4: 上海虹桥疗养院会议室，罗荣基召集住户的民盟中央委员会开会，讨论如何回应共产党新政协的邀请。张澜、史良首先表态支持新政协。张澜说，民盟长期跟共产党合作，而且又拒绝了李宗仁的调停要求，现在共产党发出了诚恳的要求，我看应该及早考虑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事儿。张澜一说完，史良就跟着表态，我同意，既然我们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也不跟李宗仁去广州，那我们就跟共产党上北平，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罗隆基想了想，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说的也许都没错，但却忘了一个可能，那就是正因为目前各种政治势力剧烈的争夺，那这才是我们发展中坚力量的大好时机。张澜反驳道，我不这么看，目前形势下提出这种想法根本就不现实，共产党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根本不可能。

跟国民党分庭抗礼，所以要我说，那就是中国所有政治力量必须做出选择，不存在中间地带。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投票表决吧，人人都要投票，由投票结果来决定有关新政协的问题。我提议，大家举手。罗隆基说，张兰点点头，好，那就开始吧。是否参加新政协？罗隆基说完，自己先举起了手，大家一致通过。是否参加新政府？这一次意见不统一，大部分人举手，只有罗隆基等少数人没举手。罗隆基说，我的态度啊，很明确，就是要当反对党。你们可以把这次会议的会议记录转交给共产党。史良担心地说，不用了吧，万一毛泽东批评起来怎么办呢？罗隆基一笑，我就是要看看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民主气度，如果连这份政纲都容不下，以后岂有我等人的立足之地呀。叶笃义悠悠地说，共产党指挥的百万大军正饮马长江，恐怕不日就将开战了。上海已非久留之地，若不抓住时机，以后啊，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啦。罗隆基闻言不屑地笑了笑。上海国民党军队防区，蒋介石亲自奔赴上海检查防卫情况。虽然只是困兽之斗，但在最高统帅面前，国民党将士还是表达了誓死一战保卫上海的决心。蒋介石既欣慰又心酸，向将士们发表演说。我临来你们这里之前，有人劝我，我既已通电隐退，四不你再抛头露面。我就对他说，我虽然已不是总统，但我还是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总裁嘛。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值此危难关头，全党全军同志更要同心同德，方能共挽危局。一片掌声响起。蒋介石继续说道，汤恩伯跟我说，上海的防线是斯大林割了第二，我当时还不相信，今天一看才知道他的话并没有错。可以这么说，将士们，你们的精神也感动了我，我要负责任地告诉你们，你们能给我守住一个上海，我就能还你们一个完整的中国。蒋介石话音未落，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蒋介石微微点头，虽然掌声很热烈，其实他们内心都知道，这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下午，毛人凤和毛森来拜见蒋介石。蒋介石一见两人就问，孙夫人那里情况怎么样啊？毛人凤沉默半天才回答，很有可能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协。蒋介石立刻打断他，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毛人凤一低头，明白，校长，我一定会尽全力阻止。你有什么具体的防范措施没有啊？毛森抢先回答，报告委员长，我打算撤销明岗，加强暗哨，最好能够促使宋庆龄逃跑，然后乱枪打死，那时候可以声称共产党绑架宋庆龄，把杀害国母的责任全都推到共产党的头上。毛人凤听到毛森说出这样的计划，不由得一惊，觉得此事过于重大，不敢表态，望着蒋介石。蒋介石斜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
毛人凤和毛僧面面相觑，见蒋介石半天没睁开眼，两人悄悄地退了出来。毛人凤一边走一边斥责毛僧，你怎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就像委员长提出那样的计划，太冒失了，杀害国母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啊会激怒老头子。毛僧嗫嚅着反驳，这委员长不是什么都没说吗？而且看他的样子并没有生气，只是让人琢磨不透，他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啊？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啊？毛人凤点拨毛僧道，看来老头子真的要干掉孙夫人了，又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哦，毛僧恍然大悟。毛人凤长叹一口气，没想到党国竟然到了这个地步，不惜对孙夫人下手。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大难临头，谁还顾得了谁呀？先保自己要紧。毛人凤斜眼看了毛森一眼，不错，能想出这么狠的招数，倒是无意中合了老蒋的心意。都到这个时候了，还遮遮掩掩干什么？才不干一把，只怕以后没机会了。毛人凤显得心事重重，不说话。毛森追问，哎，你倒是说话呀，到底干还是不干呢？毛人凤好像没听见，一言不发。毛森心知肚明的一笑，哼哼，我知道了，你跟委员长一样。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寓所里，宋庆龄正在看书。柳无垢站起来，走到窗前，小心地撩开窗帘，查看外面的动静。看了一会儿，回头报告宋庆龄：“哎，很奇怪，最近几天外面的警察和特务好像少了许多，难道他们真的放弃对我们的监视了？”宋庆龄淡淡地说：“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藏着呢。”他眼睛盯着书本，头都不抬一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宋庆龄合上书本，安之若素地坐在躺椅上。不管他们，我们泰然处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总觉得这种平静很不正常。不管他。哎，我的英文诗集最近翻译的怎么样了呢？已经翻译好了，还需要校对一遍就好。说着，柳无垢把翻译好的诗稿递给宋庆龄，两人拿起诗稿聊了起来。齐长鹏和萧啸天来到虹桥疗养院外，刚想进疗养院，突然几辆警车从远处疾驶而来，呼啸着闯进了疗养院。毛森带着大批警察从车上跳下来，齐长鹏和萧啸天见状马上隐蔽起来。

你留在这儿观察情况，我去打电话。不等萧啸天回话，齐长鹏就跑开了。齐长鹏跑了很远一段路，最后才在一家杂货店门口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他拨了个号码，等了半天，话筒里才传来了吴克坚的声音：“谁呀？”“老吴吗？我是老齐，情况有变。虹桥疗养院突然开进了好几辆警车，他们要对民主人士下手了。”“真的吗？我马上就来。”放下电话，吴克坚匆匆出门，拦了一辆黄包车坐上去，对车夫说：“快，老虎庙。”“老虎庙去不得呀，先生，那里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兵，我给你双倍的价钱，快。”车夫一听，无奈地拉起车跑了起来。很快黄包车就停在了一处门外很讲究的住宅前，吴克坚给了车夫钱，就匆匆上了住宅的台阶，按响了门铃。门开了，开门的是杨虎的老婆田淑君。“老吴，你怎么来了？”田淑君一脸吃惊：“情况有变，我要马上见杨虎先生。”田淑君拉开门，吴克坚匆匆走进去。一进屋子，田淑君就把吴克坚让在客厅的沙发上：“老吴，你先在这里等一下，我去叫杨虎。”吴克坚坐在沙发上，杨虎穿着睡衣出来，见到吴克坚大吃一惊：“呵呵，真的是你啊？”他刚才一说，我还以为是骗我呢。吴克坚一笑：“哎呀，现在没时间骗你。呵呵，你这个被保密局通缉的人居然敢亲自送上门来，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吴克坚开门见山地说：“杨将军，我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事相求。”“什么事啊？”“虹桥疗养院那几个民主人士有危险。”杨虎一愣：“啊，不会吧？我刚刚接到消息，有好几辆警车已经开进了疗养院，我希望杨将军能够帮我一把，保护一下这些民主人士的安全呢。”杨虎半天不说话，看得出他在做思想斗争。吴克坚开始劝说：“杨将军，事到如今，就是傻瓜也能看得出国共两党的发展趋势。如果此时还对国民党保卫上海存有侥幸心理的话，只怕是不明智的。我们认识也不是一两天了，不管是于公于私，老弟我都希望老兄你还是做一些对共产党有利的事情比较好啊。”“老吴啊，不是我不想帮你，也不是我不想做对共产党有利的事儿，可是你知道啊，我现在既无兵又无权，想帮都帮不了啊。”话音未落，田淑君开口了，他对杨虎说：“你有那么多青帮弟兄，女婿也是上海警备区的副司令，怎么帮不了啊？啊，不管是哪一个，只要他们肯出面，都是帮得到的。”吴克坚趁热打铁地使出杀手锏：“老兄啊，据我所知，你杨虎的大名也在蒋介石的黑名单上。”“啊，不会吧？嘿，我真替你着急。”田淑君接过来说：“你和蒋介石共事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他做的那些落井下石、背信弃义的事还少吗？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难道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安全吗？”杨虎还在犹豫，田淑君急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老吴说的是真的话，那你可就要给老蒋做垫背的啦。”“垫什么背？就是死我也不给姓蒋的垫背。”说完，杨虎就抓起电话：“警备区吗？我是杨虎，找你们的副司令周立行。”“啊，我是杨虎，有人说好几辆警车开进了虹桥疗养院，你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啊，住在那里的张兰、罗隆基、史良等人都是我的朋友，如果他们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就拿你试问。”说完，不等周立行说话，杨虎啪的一下就挂了电话。谢谢。无可

0: 间由衷地说。杨虎得意地说，哈哈，这算什么？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时候，军统就想做手脚，我就当面警告戴笠，你给我老老实实的，毛泽东要出什么问题的话，我谁都不找，就找你。结果吓得戴笠屁都不敢放一个。疗养院里，毛森带着一群警察在虹桥疗养院里横冲直撞。毛森指挥着警察，给我搜，一个房间都不能漏。话音未落，疗养院院长郑芝民闻讯赶来，他气愤地说，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疗养院，你们不能随意骚扰疗养院的病人呐。什么疗养院呢？我看你这里快成了共产党的大本营了，搜！我要抗议，抗议警察骚扰我的病人。毛森根本不理，带着警察就要硬闯。毛森的行为引起全体医务人员的愤怒，大家纷纷站在院长郑芝民身后，组成一个人墙挡在警察的面前。毛森愕然，没想到平时这些低眉顺眼的人此刻竟然如此强硬。一间病房里，罗隆基和张兰藏身在此，两人都很紧张。张兰说，恐怕我们俩逃不过这一次的劫难了，当初啊真应该早下决心北上。罗隆基说，哎呀，现在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还是祈祷这次能够平安躲过吧。走廊上，毛森拿着枪恐吓道，让开，否则我就不客气了。哼，除非你们敢公然开枪打死我们，否则你们就别想在这里撒野。郑芝民声色俱厉，寸步不让，双方僵持不下。哼哼，我看你是敬酒不吃，非要吃罚酒啊。毛森孤注一掷，忽然高声对警察发布命令，后退。警察一听，全体后退几步，举枪。警察哗啦哗啦一下举起手中的枪，对准郑芝民和医务人员。就在这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赶到了，为首的军官严谨文一看，忙走到毛森跟前，怎么回事啊，老兄，发这么大的火？我要搜查他们，他们不让搜查。哼哼，严谨文口气强硬，不无讽刺地说，你凭什么要搜查这里啊？这里的这些人统统给我稽查大队管，你们警察局根本无权带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啊，你算老几呀？毛森并没有把严谨文放在眼里，回头继续命令自己的手下，子弹上膛。周围又是一片噼里啪啦的枪栓声。嘿嘿，来吧，我就不相信，看谁今天敢硬来。严谨文也命令他的手下子弹上膛，从外围把毛森等人围了起来。毛森一惊，本想发作，但是看见警备司令部人多势众，怕事情不好收拾，只好先退一步。哼，撤！他回头恶狠狠地对严谨文说，姓严的，你给我记着，我要是收拾不了你，我就跟你姓。严谨文得意的一笑，你可别跟我姓，我呀，我担待不起。看到毛森他们走了，严谨文才推开张兰和罗隆基藏身的门。他四下看了看，发现门后有人，故意大声地问，有人吗？张兰和罗隆基有点紧张，不回答。严谨文笑着对门后说，我是杨虎杨先生的人，奉命来营救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的。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66集。
5: 疗养院里，毛森带着一群警察在虹桥疗养院里横冲直撞。毛森指挥着警察：“给我搜，一个房间都不能漏。”话音未落，疗养院院长郑之民闻讯赶来，他气愤地说：“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这里是疗养院，你们不能随意骚扰疗养院的病人呐！”“什么疗养院呢？我看你这里快成了共产党的大本营了。”“搜！我要抗议，抗议警察骚扰我的病人。”毛森根本不理，带着警察就要硬闯。毛森的行为引起全体医务人员的愤怒，大家纷纷站在院长郑之民身后，组成一个人墙挡在警察的面前。毛森愕然，没想到平时这些低眉顺眼的人此刻竟然如此强硬。一间病房里，罗隆基和张兰藏身在此，两人都很紧张。张兰说：“恐怕我们俩逃不过这一次的劫难了。”当

0: 真应该早下决心北上。罗隆基说，哎呀，现在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还是祈祷这次能够平安躲过吧。走廊上，毛森拿着枪恐吓道，让开，否则我就不客气了。哼，除非你们敢公然开枪打死我们，否则你们就别想在这里撒野。郑之民声色俱厉，寸步不让，双方僵持不下。哼哼，我看你是敬酒不吃，非要吃罚酒啊。谋森孤注一掷，忽然高声对警察发布命令，后退。警察一听，全体后退几步，举枪。警察哗啦哗啦一下举起手中的枪，对准郑之民和医务人员。就在这时，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人赶到了，为首的军官严谨文一看，忙走到毛森跟前，
1: 怎么回事啊，老兄，发这么大的火？
0: 我要搜查他们，他们不让搜查。哼哼，严谨文口气强硬，不无讽刺地说，你凭什么要搜查这里啊？这里的这些人统统给我稽查大队管，你们警察局根本无权带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啊，你算老几呀？毛森并没有把严谨文放在眼里，回头继续命令自己的手下，子弹上膛。周围又是一片噼里啪啦的枪栓声。嘿嘿，来吧，我就不相信，看谁今天敢硬来。严谨文也命令他的手下子弹上膛，从外围把毛森等人围了起来。毛森一惊，本想发作，但是看见警备司令部人多势众，怕事情不好收拾，只好先退一步。哼，撤。他回头恶狠狠地对严谨文说，姓严的，你给我记着，我要是收拾不了你，我就跟你姓。严谨文得意的一笑，你可别跟我姓，我呀，我担待不起。看到毛森他们走了，严谨文才推开张兰和罗隆基藏身的门。他四下看了看，发现门后有人，故意大声地问，有人吗？张兰和罗隆基有点紧张，不回答。严谨文笑着对门后说，我是杨虎杨先生的人，奉命来营救张兰和罗隆基两位先生的。张兰和罗隆基一听，这才将信将疑地从门后走了出来。严谨文笑吟吟地看着两人，莫非你们俩就是张兰罗隆基？张兰壮着胆子对罗锦文说，我们既没打过交道，也不认识，怎么能相信你是救我们来的？我们没法相信你，所以就不能随便跟你走了。罗隆基扭头对张兰说，要走你走啊，反正我是不走。张兰摇摇头，你不走我也不走，就是死我也要死在疗养院。见状严谨文问，哎，你们真的不相信我？张兰罗隆基摇摇头，严谨文很无奈，你们要不相信我的话，我也没办法，不过可不要后悔呀。
1: 我们不后悔，
0: 罗隆基回答说。那好，撤。严谨文说完带人转身就走了。严谨文一走，张兰罗隆基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罗隆基无不感叹，哼，人生真是无常啊，昨天还有人送钱送物，今天就有人来索命了。张兰苦笑道，现在是两种命运的决战，看来真的是没有中间位置了，我们只能期望共产党来营救我们了。罗隆基不无遗憾地说，你可以这么想啊，我可是给他们表明态度，要做反对派的。张兰就说，别这么想了，上次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说过，共产党和润之不会那么心胸狭窄的，呵呵，放心好了，

0: 是啊，是得放心，不放心又怎么办呢？说着，罗隆基又叹了一口气。唉，毛森回到警察局，气急败坏地给毛人凤诉说遇到的情况。毛人凤听后冷静地分析道，呵呵，一个小小的严谨文，他是没有这么大的胆量的，肯定是杨虎在背后支持的。妈的，早就有人说杨虎通共，我还不相信，现在看来真是这样。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去找他算账啊？毛人凤心灰意冷地说，算什么账啊，现在局势这样，人心惶惶，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老头子也把一门心思都放在台湾了，如此看来，台湾也就是我们最后的退路了。啊，我们也要去台湾？毛森问道。毛人凤叹了口气，唉，不去怎么办？不过老头子现在还在上海，我们只有把手上的事儿处理好，才能跟老头子一起离开上海。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上海一家普通的典当行，也是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一个联络处。时局动荡，市民生活困苦，前来当铺典当的人不少，人人脸上都写着愁苦。二楼，吴克坚和齐长鹏、萧啸天在这里秘密商议营救宋庆龄的方案。吴克坚说，中央已经发来密电，邓颖超同志已经出发，他身上写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写给宋庆龄先生的亲笔信，我们要派人去迎接。齐长鹏听罢，这个好说，陪同邓颖超同志一起来的崔丽是久经考验的同志，在香港就和我们在一起。我现在担心的是，毛森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还会再次去虹桥疗养院闹事。那此事还得找杨虎让他出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罗荣基和张澜等人直接送到解放区算了。那要是这样的话当然好了，就怕杨虎不敢承担责任呢。萧啸天沉思片刻，哎，我觉得呀，最好是向杨虎借几部国民党的军车和一些制服，由我和老齐亲自带上上海工人自卫队的人，化妆成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人，把张澜、罗荣基救出来。吴克坚和齐长鹏一听，都认为这是个好办法，于是三人便分头行动去做准备去了。警车的警笛划破寂静的街道，一路尖叫着一直开到疗养院门口。不等警车停稳，车上就跳下很多全副武装的警察。毛森从驾驶室跳下来，带着他的手下迅速冲向疗养院。

0: 次我已经给你了天大的面子了，带走。张兰摆摆手，别啊，能不能让我们换下病号服，收拾一下随身带的生活用品呢？不行，带走。张兰罗龙基一看没招了，只好跟着毛森的手下走了。看着两人的背影，邓之民欲哭无泪。毛森和警察押解张兰和罗龙基走出疗养院，正准备把他们推上警车，两辆军车和一辆囚车一前一后开过来，从军车上跳下了很多警备司令部的军人，将毛森和手下警察团团围住。齐长鹏和肖啸天从另一辆军车上跳下来，他们身穿警备司令部的军服，身边穿着警备司令部的军服的军人其实都是上海工人自卫队的。齐长鹏上前一步，对不起，哪位是毛森局长啊？毛森傲慢地上前，什么事啊？我就是毛森啊，呵呵，毛局长，久仰久仰。齐长鹏恭维道。毛森盯着齐长鹏，你是什么人呢？鄙人不才，是警备区周立行副司令的副官齐峰。齐长鹏顿了一下，对不起了，奉周副司令之命，我们要把张兰、罗龙基两个人带走。毛森十分狐疑，开始盘查，周副司令之命，我一个堂堂的警察局局长怎么没听说呀？齐长鹏正色道，此言差矣，局长大人，上海警备区直接隶属国民政府国防部，我好像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行动还要请示你们警察局啊。哼，彼此彼此，警备区隶属国防部啊，这不假，可我也没有听说过警备区三番五次的要干预我们警方执法，是谁给了你这个权利呢？毛森毫不示弱。齐长鹏又上前一步，局长大人，真想知道吗？毛森本能的后退一步，干什么？齐长鹏一笑，如果真想知道的话，就请局长大人跟我们一起去见本园长。说完马上回头厉声喝道，带走。不等毛森和他的手下反应过来，众军人马上上前抢过张兰和罗龙基，推着他们俩上了囚车。
1: 哎，慢着，
0: 毛森还想拦住，齐长鹏威严地说，闪开，局长大人，谢谢你的合作，他们两个是警备司令部的要犯，出了什么差错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呀。说罢，没等毛森反应过来，十分洒脱地朝毛森敬了一个军礼，转身离开。毛森人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张兰和罗龙基被带走。车厢中，张兰和罗龙基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军车、囚车一前一后来到上海郊外的一个检查站，车停下，哨兵上前盘问，
2: 干什么的？
0: 肖啸天将头探出驾驶室回答，
2: 没看见吗？押解犯人，送他们下黄浦江喂鱼。
0: 哨兵无语，放行。两辆车通过哨卡继续向前行驶。车厢中，罗龙基深深痛悔，哎呀，早知道如此下场，还不如主动北上呢，我现在也不想做什么共产党的反对派了，只盼望他们能派人，哎呀，能来救我呀。张兰感叹道，哎，没想到我这个所谓的社会活动家，哈哈，奔波半生，今天竟要被投江了，
2: 哎呀，也罢也罢，事迢迢来，事迢迢去。

0: 牵无挂，也算满足了我的心愿了。罗隆基拿出笔和笔记本，张兰敏感地问：“干什么呀？”“写遗书啊，即便是死也不能不明不白，我得把这一刻的心情记录下来。”张兰苦笑了一下没说话。两辆车一前一后沿着郊外公路疾驶着，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伏在路边的树木丛里焦急等待，终于远远地看到了车灯，一游击队员跳出树丛，站在公路中央，向疾驶而来的汽车做了一个停车的手势。车停了，齐长鹏从车上下来，吴克坚迎上去。齐长鹏说：“两位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吴克坚连连点头：“很好很好，哎，快请两位先生下车。”他径直走向车厢门，车门打开，吴克坚微笑着出现在车门口：“两位请吧。”张兰和罗隆基愣了一下，下了车，他们看到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正在恭候，而自己车上的国军战士也一一跳下车站在吴克坚身边，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啊？不是要拉我们到黄浦江喂鱼去吗？罗隆基问。齐长鹏笑了笑：“我来介绍一下，张兰先生、罗隆基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负责上海地下工作的吴克坚同志，你们二位的营救工作就是他负责安排的。”张兰和罗隆基两人又惊又喜，没想到共产党真的营救了自己。吴克坚上前一步：“对不起，让二位受惊了，我们未事先征得二位的同意就擅自将二位请出来，多有得罪啊，请见谅。”张兰连声表示感谢：“哎呀，谢谢谢谢，说实话，我们把遗书都写好了，准备成为国民党的牺牲品，没想到啊，共产党处处为我们着想，真是太感谢了。”“不用感谢，更不要害怕，为了确保两位的安全，我们这就派接你们来的齐长鹏同志送你们到解放区去，在那里将会有专人负责两位的安全，护送你们北上。”吴克坚说。罗隆基一愣：“北上？当然了，两位德高望重，中共中央领导都在期待你们加入新政协呢。哎，怎么样？罗先生对此还在犹豫吗？”罗隆基一笑：“哈哈哈哈，哪里哪里哪里，经过这一番生死劫难，我算是明白了，国民党到头来是卸磨杀驴，不择手段，我等的性命在他们看来简直如草芥一般。还是共产党胸怀宽广，容纳百川呢。我只是没有想到，我等犹豫了这么久没有表态，贵党还依然信任我们，容纳我们加入新政协吗？两位迫于形势有许多不得已之处，这些我们都是了解的。现在两位依然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虽然殷切期望你们加入新政协，却也不会勉强你们的。”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第67集。
3: 两辆车通过哨卡，继续向前行驶。车厢中，罗隆基深深痛悔：哎呀，早知道如此下场，还不如主动北上呢。我现在也不想做什么共产党的反对派了，只盼望他们能派人，哎呀，能来救我呀。张兰感叹道：没想到我这个所谓的社会活动家，奔波半生，今天竟要被投江了。哎呀，也罢也罢，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无牵无挂，也算满足了我的心愿了。罗隆基拿出笔和笔记本，张兰敏感地问：干什么呀？写遗书啊，即便是死也不能不明不白，我得把这一刻的心情记录下来。张兰苦笑了一下，没说话。两辆车一前一后，沿着郊外公路疾驶着。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伏在路边的树木丛里焦急等待，终于远远地看到了车灯，一游击队员跳出树丛，站在公路中央，向疾驶而来的汽车做了一个停车的手势。车停了，齐长鹏从车上下来，吴克坚迎上去。齐长鹏说：两位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吴克坚连连点头：很好很好，哎，快请两位先生下车。他径直走向车厢门，车门打开，吴克坚微笑着出现在车门口：两位请吧。张兰和罗隆基愣了一下，下了车，他们看到吴克坚和几个游击队员正在恭候，而自己车上的国军战士也一一跳下车，站在吴克坚身边，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啊？不是要拉我们到黄浦江喂鱼去吗？罗隆基问。齐长鹏笑了笑：我来介绍一下，张兰先生，罗隆基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负责上海地下工作的吴克坚同志，你们二位的营救工作就是他负责安排的。张兰和罗隆基两人又惊又喜，没想到共产党真的营救了自己。吴克坚上前一步：对不起，让二位受惊了，我们未事先征得二位的同意，就擅自将二位请出来，多有得罪啊，请见谅。张兰连声表示感谢：哎呀，谢谢谢谢，说实话，我们把遗书都写好了，准备成为国民党的牺牲品，没想到啊，共产党处处为我们着想，真是太感谢了。不用感谢，更不要害怕，为了确保两位的安全，我们这就派接你们来的齐长鹏同志送你们到解放区去，在那里将会有专人负责两位的安全，护送你们北上。吴克坚说。罗隆基一愣：北上？当然了，两位德高望重，中共中央领导都在期待你们加入新政协呢。哎，怎么样？罗先生对此还在犹豫吗？罗隆基一笑：哈哈哈哈，哪里，经过这一番生死劫难，我算是明白了，国民党到头来是卸磨杀驴，不择手段，我等的性命在他们看来简直如草芥一般，还是共产党胸怀宽广，容纳百川呢。我只是没有想到，我等犹豫了这么久没有表态，贵党还依然信任我们，容纳我们加入新政协吗？两位迫于形势有许多不得已之处，这些 我们都是了解的。现在两位依然可以自由选择，我们虽然殷切期望你们加入新政协，却也不会勉强你们的。张兰说，如何选择还用再说吗？中国有了共产党就有了新希望，我们迫不及待地想与贵党一起为一个新的中国献上绵薄之力呀。吴克坚和齐长鹏相互看看，欣慰地笑了。1949年4月20日至21日晚，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了国民党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一个月后，上海郊外一个小火车站的月台上，齐长鹏和萧啸天在等待着，他们是来迎接邓颖超一行的。一辆火车缓缓进站，车停下，邓颖超和两个年轻人一起下了火车。齐长鹏一眼就看见了跟在邓颖超身后的崔丽和薛家骥，崔丽也看到了齐长鹏，显得非常激动，但碍于在工作场合又当着邓颖超的面，两人都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只是用眼神表达着彼此的问候。一直回到营地，齐长鹏和一位解放军首长把邓颖超送进一间营房后，他才有机会单独和崔丽在一起。两人四目相视，竟一时无语。齐长鹏眼睛有些湿润。一切都好，崔丽点点头，眼泪夺眶而出。都好。齐长鹏一笑，不哭行不行啊？除了眼泪，就没有别的想跟我说了。崔丽深情地看。

0: 着齐长鹏，有很多很多很多话要说，但我们不是约好了吗？等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再说，好不好啊？齐长鹏一笑，哈哈哈。崔丽问：“快说，你怎么样啊？”我对上海不太熟悉，主要是配合吴克坚同志。嘿，我是问你到上海以后生活怎么样，还习惯吗？哦，还好。是不是吃不惯上海菜？哎，你好像瘦了，是吗？我没觉得呀，你一心都在工作上，从来不注意这些。崔丽嗔怪道。齐长鹏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崔丽又问：“哎，你觉得孙夫人会不会去北平啊？”齐长鹏说：“有邓大姐出面，一定能说服孙夫人的。”其实我觉得孙夫人在心理上可能会排斥北平。为什么呢？因为孙先生是在北平逝世的，那里是孙夫人的伤心之地，她不愿再次面对。孙夫人是一国之母，考虑事情都是从大局出发，不会为了个人情感而意气用事的。可孙夫人也是一个女人呢，她和孙先生情深意笃，孙先生的离去该给她多大的打击呀。齐长鹏又不说话了。所以啊，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珍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分开了，再也见不到了，那该多遗憾呢。闻言，齐长鹏深情地看着崔丽，默默无言。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宋庆龄寓所外面的马路，齐长鹏从远处走来，寓所前行人稀少，特务们注视着每一个来往的人。齐长鹏从宋宅门口走过，没做停留，眼睛却不放过一丝动静。他信步走进寓所附近的海荣理发店。您来了，请坐。老黄一眼看见了他，扮演理发师的萧啸天连忙招呼齐长鹏。齐长鹏在萧啸天面前的理发椅上坐下，萧啸天把白布围在齐长鹏身上给他理发，两人低声交谈。齐长鹏说：“吴克坚同志还是担心孙夫人的安全，打算再次请杨虎出面保护她，你这边有什么新的动向啊？”萧啸天说：“这几天警备司令部的人和保密局特务时常有摩擦，相互不买账，看来他们内部也有矛盾，一定要严密注意，防止他们狗急跳墙有什么突然的行动。”萧啸天点点头，继续给齐长鹏理发。寓所内，宋庆龄身居险地，泰然处之，柳无垢陪伴左右读书看报，看似安闲，其实心系天下。柳无垢从报纸里抬起头，突然说：“香港方面传来消息，说任公先生一行已经顺利抵达北平了。”宋庆龄微微睁开眼睛，颇感欣慰，任公安全抵达真是太好了，想必他能把我的意见传递给中共，任 成功是真正

0: 知道我的想法的人。现在上海的局势一天不如一天，我担心您的安全了。哼，我安之若素，他们现在还不至于对我怎么样吧。不过这段时间我老提心吊胆的，蒋先生多次想对您有所行动，成天派大批特务在您的住所监视，只因怕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才迟迟未敢下手。你放心好了，宋庆龄说，我想啊，我们中国人有个传统美德，以德报怨，我会把这一切当作蒋先生对我的好意，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嘛。这时佣人过来恭敬地说道，夫人，孔夫人来电话找您。宋庆龄一听，兴奋地起身接电话。庆龄啊，美玲和子文来上海了，约个时间我们一起去看你。听着大姐宋霭龄的声音，宋庆龄高兴不已。大姐，好久不见了，你们能来我太高兴了。宋氏两姐妹在电话里讲个不停。而此时吴克坚和齐长鹏来邓颖超下榻的房间看望邓颖超。邓颖超因不能面见宋庆龄，担忧地说道，克坚呢，一直见不到孙夫人怎么办呢？吴克坚宽慰道，邓大姐，您别着急，眼下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上海，总攻在即，不如啊，您先在这里小住几日，等解放军进城后再找机会去见孙夫人。齐长鹏也在一旁劝道，孙夫人身份特殊，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她不会轻易做出决定的，只要我们以诚相待，多一点耐心，相信孙夫人会以大局为重，明辨是非，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我担心孙夫人的安危呀。齐长鹏说，邓大姐您放心，我们已经做了安排，一定要尽全力保护孙夫人的安全。面对这个问题，几人无不一脸的担忧。一处豪华的住宅，从外表上看像是某个富商大贾的豪宅，其实这是蒋介石在上海的秘密下榻处。这一天毛人凤的车直接开过来，毛人凤下车后，一个侍卫走过来，毛局长，总裁一直在等你，请跟我来。毛人凤跟着侍卫进门，客厅里蒋介石独坐空室，凝望着墙上的国父孙中山大幅相片和总理遗言。侍卫长躬身闪入室内，压低声音报告，总裁，保密局毛人凤局长已到。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毛人凤进来给蒋介石敬礼，蒋介石摆摆手，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厉害呀，我们很多人都上当受骗了，孙夫人宋庆龄就是明证，时局如此艰难，她却始终不能放弃对我个人的成见，眼看总理辛辛苦苦创立的基业毁于一旦，她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还为虎作伥。你们送来的那个报告我看了，他一贯如此，站在共产党那边干出些亲痛仇快的事儿。毛人凤点头附和，是啊，孙夫人在这里把许多事情都搞复杂了，要不嗨，干脆请他去台湾算了。蒋介石愤然作色，声调也高了，哼，我早有此打算，还请了夫人和子文子安他们出面，甚至连哲生都拉出来让他们劝他去台湾，可是他说他要陪伴总理，哪里也不去，就留在上海，总理已经逝世，他在哪里不能怀念呢？这分明就是托辞嘛。毛人凤看着蒋介石，那是不是让夫人和宋部长 再想想办法呀。蒋介石摇摇头，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不过就是讲点姊妹情谊，好言相劝罢了。但是现在宋庆龄好像已经打定了什么主意，根本不理这一套。总裁，此事要尽快想办法解决。如果孙夫人落到了共产党手中，进而跟共产党合作，那对政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后果不可估量。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毛局长，你现在终于开始懂得政治了，全是总裁的教导。一阵沉默之后，蒋介石发话了，毛局长，你动动脑子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保密局去处理，但要做到万无一失。总裁，您的意思是毛人凤心领神会，但还是感到紧张？我没什么意思。蒋介石顿了顿，接着说道，只想听听你的计划，你对那些民主党派的人是怎么安排的呀？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定的计划告诉蒋介石。总裁，我们倒是列了一个名单，最顽固的排在最前面，如果不肯合作，我们只好采取制裁手段啊。不过呀，孙夫人和民主党派的那些精英排在第三梯队，属于可争取也可制裁之列啊。你是怎么考虑的呢？啊，我是这样想的。其一，孙夫人在国内外的威望啊都很高，被尊为国母；二则，宋家的姐妹兄弟啊俱是党内大员，在下也不敢造次。如果蒋夫人能够和平解决此事，那就最圆满了。哼哼，你考虑得很周全嘛，谁都不肯得罪啊。不敢。不过要做大事就不能怕得罪人，错失了时机再后悔可就晚了。名单呢，拿给我看看。毛人凤拿出一张名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细细看过，不动声色地将宋庆龄的名字添到了前面。毛人凤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但自己却感到不寒而栗。离开蒋介石的住宅，毛人凤径直来到上海警察局。焦躁不安的毛人凤来回在毛森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毛森皱了皱眉，叔叔，你在这儿转什么呀？啊，下一步究竟怎么办？总裁的意思是什么？您倒是说呀！啊，急死我了。嗯，你急什么？这一次的事情非同小可，失败了必死无疑。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68集。
5: 一处豪华的住宅，从外表上看，像是某个富商大贾的豪宅，其实这是蒋介石在上海的秘密下榻处。客厅里，毛人凤进来给蒋介石敬礼，蒋介石摆摆手：“
6: 毛局长，你现在终于开始懂得政治了，
5: 全是总裁的教导。”一阵沉默之后，蒋介石发话了：“
6: 毛局长，你动动脑子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保密局去处理，但要做到万无一失。”
5: 总裁，您的意思是？毛人凤心领神会，但还是感到紧张。
6: 我没什么意思。蒋介石顿了顿，接着说道：“只想听听你的计划，你对那些民主党派的人是怎么安排的呀？”
5: 毛人凤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制定的计划告诉蒋介石：“
6: 总裁，我们倒是列了一个名单，最顽固的排在最前面，如果不肯合作，我们只好采取制裁手段啊。不过呀，孙夫人和民主党派的那些精英排在第3梯队，属于可争取也可制裁之列啊。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5: 啊，我是这样想的。其一，孙夫人在国内外的威望啊都很高，被尊为国母；二则

宋家的姐妹兄弟啊，俱是党内大员，在下也不敢造次。如果蒋夫人能够和平解决此事，那就最圆满了。你考虑得很周全嘛，谁都不肯得罪啊，不敢。不过要做大事就不能怕得罪人，错失了时机再后悔可就晚了。名单呢，拿给我看看。毛人凤拿出一张名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细细看过，不动声色地将宋庆龄的名字添到了前面。毛人凤终于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但自己却感到不寒而栗。离开蒋介石的住宅，毛人凤径直来到上海警察局。焦躁不安的毛人凤来回在毛森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毛森皱了皱眉，叔叔，你在这儿转什么呀？啊，下一步究竟怎么办？总裁的意思是什么？您倒是说呀！啊，急死我了！哼，你急什么？这一次的事情非同小可，失败了必死无疑，就算成功了，也不知道是福是祸。是不是总裁决定了对孙夫人下手啊？毛人凤瞪了毛森一眼。哎，你瞪我干什么呀？这事儿既然总裁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只是奉命办事，你也别瞎操心啦。你懂什么呀？你以为这事儿容易吗？当年戴笠也办不成的事儿，你就有把握办成？怎么，戴笠也干过这件事儿，怎么没办成呢？当年戴笠得了总裁的密令之后，精心布置了三套方案。第一，设法派人打入内部，收买宋庆龄身边的人，待时机成熟便可动手。第二，实施美男计，收买宋庆龄最可信任的贴身保姆李姐。第三，在法租界采取蛮干的办法，以一辆后世的德国小汽车撞击宋清龄的坐车，制造一起偶然的交通事故，从而达到行刺的目的。但是三次行动都失败了。哎，奇怪了，难道宋清龄真的福大命大，逢凶化吉？我才不相信呢，我估计是戴笠这老狐狸故意这么做的。他要真想杀个人，还会办不成吗？哎，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不明摆着的吗？刺杀国母的责任，谁承担得起呀？到头来，社会舆论压力太大，我们这些办事的人，还不都得成为替罪羊啊？就算老头子肯出来保我们，我们还不得被人骂死啊？以后怎么立足啊？那可是老头子已经下了命令，你不执行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啊。哎呀，这卖命的是我们，挨骂的还是我们，干或者不干，这横竖都不是人呐。哎，那依我看，别想那么多，该干就干。现在共产党已经从三面把上海围了个严严实实，这里人心惶惶，早晚都守不住。宋庆龄目前住在法租界，但是法国人已经撤走了侨民和管治安的杨巡捕，法租界实际是在我们的手心里啊。现在共产党还未攻城，他又待在上海不肯走，我们何不趁此机会一面派人严密监视他，一面让人做好准备，等到解放军进攻上海，我们撤退的时候，一不做二不休，趁乱干掉宋庆龄，然后把责任全都推到共产党的身上，跟我们毫不相干呢。毛森狠狠地说道。听到这个计划，

0: 毛人凤都感到脊梁发凉，不禁说道：你小子到底不愧是被人称作毛骨森森呐、啊！哼，无毒不丈夫嘛。毛森的眼睛里透出了一股阴森。毛人凤沉吟不语，但是看得出来他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半晌说道：不过孙夫人非平常人，弄不好会引火上身，遭到众人唾骂，所以啊，一定要仔细筹划，不能出一点差错。您就放心吧，啊，你想想，共产党攻城的时候，肯定一片混乱，谁也顾不上谁。我们趁机干掉宋庆龄，对外可称孙夫人死于共军攻城的榴弹。到那时，任凭共产党怎样辩解，都无济于事。毛人凤觉得这是既能除掉宋庆龄又能嫁祸于人的最佳办法，别无他法之下首肯了这个计划。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这一天，齐长鹏再次来到海荣理发店，与萧啸天交换意见。一见面，萧啸天就直奔主题：我发现这两天在宋宅附近民岗有所松懈，但是暗哨和流动哨却加强了许多。齐长鹏说：这不知道敌人又是在搞什么花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了。我们现在要想办法接近孙夫人，把中央的信息传递给她，不能贸然上门呐、啊、如果引起误会可能会耽误大事儿。那有没有别的办法呀？齐长鹏一脸焦急。萧啸天想了想：我注意到宋庆龄的秘书经常外出，有没有可能从他身上想办法呀？齐长鹏恍然：哦，对了，孙夫人的秘书是柳亚子先生的女儿柳无垢，这一点太有利了，我们可以通过柳无垢来传递信息。事不宜迟，我这就去和吴克坚同志碰碰头。萧啸天走到门边看了一眼，回头向齐长鹏示意安全。齐长鹏戴上帽子出去了。一个小时后，齐长鹏来到典当行，他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了吴克坚。吴克坚说：那好，你马上和柳无垢接触，设法委托他把中央的信息带给孙夫人，最好利用柳亚子这个关系让崔丽去跟柳无垢接触。嗯，也好，李克农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所以特意委托邓颖超带来了柳亚子亲笔书写的一个扇面，可以作为信物。那太好了，齐长鹏激动地说。我得到情报，民革上海临时工委王宝珍密谋组织暴动反对国民党政府，可是这个计划被保密局知道了，王宝珍和孟世恒等人被捕，已经有三个民革的负责人被杀了。那保密局很可能借这次机会对更多的民主人士下手啊。是啊，这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我们要跟敌人抢时间了。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保密局已经制定了刺杀宋庆龄的计划。齐长鹏一惊：是吗？蒋介石还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样伤天。

随时可以送你去台湾。我不去台湾，就留在上海。可是等共产党攻入上海，他们必定要要挟你去北平为他们的政治助威，到时候你没有自由，不得不违心地受他们挟制啊。宋美龄继续劝道。宋庆龄脸色一沉，不是说了不谈国事吗？大姐宋霭龄看气氛有些尴尬，连忙上前打圆场，对，今天就是来团圆的，不谈国事。宋美龄和宋子文也只好附和，脸上却掩饰不住失望。宋庆龄也知道这次兄妹欢聚恐怕也是今生最后一次了，不免黯然神伤。此时只有柳无垢知道宋庆龄的心绪。上海街道，阳光透过树叶的密层洒了下来，落在地上形成零零碎碎的影子。一辆轿车沿马路行驶而来，车里坐着齐长鹏和崔丽。齐长鹏一边观察着车窗外的情况，一边小声跟崔丽说，你找机会接近柳无垢，告知中共已经派遣邓颖超秘密来上海，希望能够拜访孙夫人。崔丽点点头，我记住了，要小心，找到合适的时机再开口，千万不能让人发现。我知道，措辞要简练，你们对话的时间不多，一定要把意思表达清楚。好，我事先都想好背下来。齐长鹏满意的点了点头，爱怜的看着他，声音也轻柔了一些。你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有困难吗？崔丽一笑，我在香港只被特务跟踪过，可从来没有跟踪过别人，还真的有点紧张。好，别担心，根据我们对柳无垢的了解，他应该会跟我们合作的。但愿一切都顺利。齐长鹏拿出柳亚子书写的那个扇面交给崔丽，这是柳亚子先生写的扇面，你先让柳无垢看这个扇面，取得他的信任。崔丽接过来，哦，有了这个，我开始有信心了。你放心，我会在后面保护你。那我就更有信心了。崔丽笑着说，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这时柳无垢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他的身后几个便衣特务尾巴一样的跟着。柳无垢知道后面有人跟踪，但是他却泰然自若，径直走自己的路。透过车前挡风玻璃，崔丽看着走过来的柳无垢。柳无垢身后有特务跟踪，怎么办？你不要管，只要跟着柳无垢就行了。你记清楚你的任务了吗？崔丽用力地点了点头。这时柳无垢从车边走过，齐长鹏小声说，你去吧，记住不要紧张。崔丽下车，不远不近地跟着柳无垢走去。齐长鹏看见那几个特务也走了过来，等特务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他也下车尾随而去。街道两边的行人越来越多，渐渐的他们进入了繁华路段。柳无垢走在最前面，崔丽紧随其后，特务在其后，最后是齐长鹏。柳无垢信步走进了一家大型商场，崔丽也跟了进去，几个特务留在外面，一个特务跟了进去。柳无垢漫不经心地走着，选购了一些生活用品。崔丽想接近他，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这时柳无垢停留在成衣柜台前，他向售货员要了一件外套，然后进了试衣间。崔丽见机会来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也向试衣间走去。那个特务在不远处监视着，齐长鹏在拐角处看着这一切。

0: 试衣间里，柳无垢正在换衣服，他一抬头从镜子里看见了进入试衣间的崔丽，显得有些惊慌。你是谁？要干什么？柳小姐。崔丽连忙掏出那把扇子展开，柳无垢认出自己父亲的笔迹，恢复镇定。你是谁啊？柳小姐你好，我受人之托向你传达一个口信儿。你是共产党？崔丽点点头。我想请柳小姐转告孙夫人，邓颖超大姐希望能够和她见一面。邓颖超？你说的是周恩来的夫人？是的，邓大姐已经到了上海，专程为孙夫人而来的。但是孙夫人现在好像并不太自由，为了避免麻烦，我们想请柳小姐先向孙夫人通报一声，安排一个合适的时机见面。崔丽说。柳无垢说，邓女士是孙夫人的老朋友，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两人在试衣间里说着话，那个特务一直盯着试衣间的门，半晌门开了，崔丽从试衣间走了出来，然后柳无垢也走了出来。齐长鹏知道崔丽完成了任务。那个特务好像发现了什么，他决定放弃跟踪柳无垢，去跟踪崔丽。崔丽浑然不觉，径直向商场外面走去，那个特务也紧跟上来。来到门口的时候，那个特务突然吹响哨子，外面接应的特务听到哨声一下冲了进来，几个人准备抓捕崔丽。这时候一直跟在特务身后的齐长鹏抡起一把椅子，将商场里的一个大的玻璃橱窗打破，商场内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失措，呼喊奔跑。齐长鹏趁乱拉着崔丽往紧急出口跑，特务正想追赶，但却被人流阻挡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崔丽消失在视线里。怎么回事啊？崔丽被齐长鹏拉着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也别说，快跟我走。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出出口，拐进一条弄堂。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第69集。
3: 崔丽下车，不远不近地跟着柳无垢走去。齐长鹏看见那几个特务也走了过来，等特务走出一段距离之后，他也下车尾随而去。街道两边的行人越来越多，渐渐地他们进入了繁华路段。柳无垢走在最前面，崔丽紧随其后，特务在其后，最后是齐长鹏。柳无垢信步走进了一家大型商场，崔丽也跟了进去，几个特务留在外面，一个特务跟了进去。柳无垢漫不经心地走着，选购了一些生活用品，崔丽想接近他，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这时柳无垢停留在成衣柜台前，他向售货员要了一件外套，然后进了试衣间。崔丽见机会来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也向试衣间走去。那个特务在不远处监视着，齐长鹏在拐角处看着这一切。试衣间里，柳无垢正在换衣服，他一抬头，从镜子里看见了进入试衣间的崔丽，显得有些惊慌。你是谁？要干什么？柳小姐。崔丽连忙掏出那把扇子展开，柳无垢认出自己父亲的笔迹，恢复镇定。你是谁啊？柳小姐你好，我受人之托向你传达一个口信儿。你是共产党？崔丽点点头。我想请柳小姐转告孙夫人，邓颖超大姐希望能够和她见一面。邓颖超？你说的是周恩来的夫人？是的，邓大姐已经到了上海，专程为孙夫人而来的。但是孙夫人现在好像并不太自由，为了避免麻烦，我们想请柳小姐先向孙夫人通报一声，安排一个合适的时机见面。崔丽说。柳无垢说，邓女士是孙夫人的老朋友，你放心，我一定尽力促成此事。两人在试衣间里说着话，那个特务一直盯着试衣间的门。半晌，门开了，崔丽从试衣间走了出来，然后柳无垢也走了出来。齐长鹏知道崔丽完成了任务。那个特务好像发现了什么，他决定放弃跟踪柳无垢，去跟踪崔丽。崔丽浑然不觉，径直向商场外面走去，那个特务也紧跟上来。来到门口的时候，那个特务突然吹响哨子，外面接应的特务听到哨声，一下冲了进来，几个人准备抓捕崔丽。这时候

0: 一直跟在特务身后的齐长鹏抡起一把椅子，将商场里的一个大的玻璃橱窗打破，商场内顿时一片混乱，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慌失措，呼喊奔跑。齐长鹏趁乱拉着崔丽往紧急出口跑，特务正想追赶，但却被人流阻挡住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崔丽消失在视线里。怎么回事啊？崔丽被齐长鹏拉着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什么也别说，快跟我走。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出出口，拐进一条弄堂，一辆轿车适时地开过来，停在弄堂口。齐长鹏拉着崔丽跑到车边，拉开车门上车，轿车开走。齐长鹏扭头看看后面，发现已经安全了，才把刚才的事情告诉崔丽。特务没有跟踪柳无垢，盯上你了，而且准备动手抓你，是吗？特务想抓我，我都没有注意。崔丽一脸惊讶，你还缺乏斗争经验，只注意柳无垢了，没有看到自己身边的形势。那柳小姐会不会有危险吗？你放心吧，她是安全的，特务暂时还不敢对他下手。那就好。崔丽松了口气，还不错，你这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经过刚才这一波，听齐长鹏如此一说，崔丽不禁红了脸。另一边，柳无垢回到宋宅，向宋庆龄讲述今天发生的事情。宋庆龄听后不禁一愣，怎么，邓颖超已经抵达上海了吗？是的，柳无垢说，他专程从北平过来想见见你。他是我的老朋友了，按理也该见一面，不过他来见我也不单是为了叙旧的。共产党的军队很快就要攻城了，邓女士此行一定是要向您表达共产党的意愿，估计是要请您去北平吧。宋庆龄沉默半晌，柳无垢说，夫人，恐怕您也要做出决断了。是啊，不久前毛泽东和周恩来通过华克之给我捎来了两封信，希望我能北上。我当时的答复是，此刻一动不如一静。这一次，我该怎样答复他们呢？宋庆龄陷入了沉思。上海警察局内一片混乱，所有人都在准备撤离，毛森办公室里却一片安静。阿叔啊，福建能不能保得住啊？毛森最终打破沉默问道，你不要忘了，国军的精锐部队基本集结在福建，另外啊，福建背靠台湾，有台湾海峡的天然屏障，共军就是插上翅膀也不可逾越。是啊，实在不行，最后退路就是台湾。那对孙夫人的行动呢？毛森说，哎，我已经安排好了，可是我一直觉得惶惶不安，总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呐。阿叔啊，你且放宽心好了，我们的计划天衣无缝，而且我派出的人呢，都是千里挑一的好手啊。毛人凤不再说话，低头沉思。这时一个人急匆匆地跑进来，局长，总裁急电。毛人凤接过电报，看了之后脸色突变。毛森一愣，怎么了？毛人凤示意来人离开后才说，总裁要求暂时撤销对宋庆龄的刺杀行动，静候待令。毛森顿时瞪大了眼睛，嚷了起来，为什么取消啊？静候待令如此反复，哎呀，只怕以后不便行动了。毛人凤 把手一挥，木然轻松地笑了。这是总裁的意思，你急什么？这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这几天提心吊胆，寝食难安，也就是为了这事儿。也罢，戴老板生前说得好，弄不好啊，谁去干都是在自找麻烦，何必趟这趟浑水呢？毛森抱怨道：“嘿，也不知道总裁是怎么想的，反反复复，可惜了我精心炮制的计划，哎，没机会实施了。”毛人凤一笑：“嗨，所谓的静候待命，能等到什么时候啊？什么都没有了，保密局的大班人马已经撤离到了广州，我们还能静候在上海吗？狗屁！那监狱里的那些人怎么处理啊？黄静武可是还在大牢呢。
1: 按老规矩办，不要留活口。”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国内形势日渐严峻，转眼到了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突破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以8个军、25个师、20万人据守上海市区，企图凭借坚固工事组织顽抗，掩护其战略撤退，并准备大肆破坏城市。上海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重要港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粟裕决定首先从两翼迂回前击吴淞口，断国民党海上退路，再向市区发起总攻。24日，第九兵团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第十兵团直插吴淞宝山。国民党军一面调兵增强粤浦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撤退。解放军各部队采取快速猛攻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至27日，上海全部被攻占。解放军一入上海市区，便在宋庆龄寓所外设岗巡逻，保卫宋庆龄的安全。寓所起居室里，宋庆龄在收听收音机，收音机正播报解放军入城的消息。柳无垢敲门进来：“夫人，邓颖超女士来了，请。”宋庆龄忙起身走向客厅。邓颖超在齐长鹏、崔丽的陪同下进得门来，一进门便打了招呼：“孙夫人，您好。”宋庆龄热情地迎上去，握住邓颖超的手：“周夫人，好久不见，我祝贺共产党的胜利，上海解放了，我很高兴。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他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他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邓颖超笑着说：“ 孙夫人深明大义，以国家前途为重，我代表共。

产党向您表示感谢和尊敬。现在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了，整个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啊。孙夫人，您说的对，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胜利，是全民族的胜利。共产党愿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孙夫人，德高望重，党中央毛主席恳切盼望您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呀。邓颖超说着，从包里取出一封信递给宋庆龄，这是毛主席给您的亲笔信。宋庆龄接过信打开，庆龄同志，思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宋庆龄看罢，思考着，邓颖超充满期待地看着宋庆龄，沉默片刻，宋庆龄说，我在上海住习惯了，不想到别的地方去，蒋介石让我去台湾，我是不会去的。至于北平嘛，我想啊，我也不去了。谢谢你们的邀请。孙夫人，邓颖超还想说什么，柳无垢看出宋庆龄的意思，怕说得再多反而适得其反，赶忙出面打圆场。周夫人，您远道而来，可到上海转了转？上海的小吃很好啊，今天我让厨房给您做了几样，待会儿啊您尝尝。宋庆龄一笑，哈哈哈，是啊，我们好久不见了，今天呢一定要好好叙叙旧。邓颖超见宋庆龄不愿再说下去，也不好勉强，笑了笑跟他寒暄起来。他明白宋庆龄地位特殊，牵一发而动全身，他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毕竟孙中山先生是国民党的领袖，要他与打败国民党的人合作是不容易的。可他对宋庆龄有信心，他相信他的胸怀和远见。一列北上的火车在华北平原疾驶，车厢里解放军们欢声笑语，一个解放军排长正在指挥战士们唱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齐长鹏站在车厢连接处，望着车厢外掠过的广袤的原野。崔丽走到齐长鹏身后，看着窗外的景致有感而发，我们就要到北平了，我已经嗅到了和平的空气，怎么我不敢相信呢，像是在做梦。齐长鹏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也是像是在做梦。远离北平整整八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离开北平的那个夜晚，游击队的同志护送我穿越日军的防线，其中一个小战士中弹牺牲了，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哎，回到北平你打算干点什么呢？保卫和平，我要跟你在一起。齐长鹏一笑，那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呀，我不要再穿旗袍，我就想穿上军装，只有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里，我才觉得心里有底。崔丽充满憧憬地说，军装啊，哎呀，我已经很久没穿军装了。齐长鹏有些怅然，嘿，你穿军装一定很帅气。齐长鹏一笑，呵呵，小崔啊，回到北京的工作也不轻松啊，你要有思想准备。

0: 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崔丽轻轻地说。齐长鹏揽过崔丽的肩，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原野。另一节车厢里，乘客们大多都是平民百姓，乔装打扮的陈寒三混迹其中。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将帽子压得很低，装着打瞌睡。一名乘务员来查票，哎，查票了，查票了啊！请大家把票拿在手上。乘务员走到陈寒三跟前，同志，请出示您的车票。陈寒三假装惊醒，从兜里掏出火车票递上去。哦，到北平，南京上的车。好，谢谢你啊，请你保管好你的车票。这时候，萧啸天从旁边经过，陈寒三赶紧把帽檐拉得更低，又拉起领子，缩着脖子继续打瞌睡。萧啸天走到车厢连接处，看见齐长鹏和崔丽。老齐啊，我到处找你呢。刚才列车长跟我说，接到北平的电报，要我们回到北平，立刻去政协筹备处报道，接受新任务。齐长鹏放开揽着崔丽的手，我正在跟小崔说呢，接下来的工作是保卫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并不比在香港的任务轻松啊。萧啸天说，是啊，只是换了一个位置，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一切还要从头学起。老萧，你是南方人吧？崔丽问道。萧啸天说，我出生在广东，也在广东长大，家里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14岁参加湘江游击队，20岁就去了香港，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哈，看来你还是老革命嘛。萧啸天笑了笑，老革命谈不上，不过我还算是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来到解放区，这感觉真不一样啊，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70集。
5: 一列北上的火车在华北平原疾驶，车厢里解放军们欢声笑语，一个解放军排长正在指挥战士们唱歌。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齐长鹏站在车厢连接处，望着车厢外掠过的广袤的原野。崔丽走到齐长鹏身后，看着窗外的景致，有感而发。
6: 我们就要到北平了，我已经嗅到了和平的空气。怎么？我不敢相信呢，像是在做梦。
5: 齐长鹏回过头来看着崔丽，我也是像是在做梦。远离北平整整8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离开北平的那个夜晚，游击队的同志护送我穿越日军的防线，其中一个小战士中弹牺牲了，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回到北平，你打算干点什么呢？
6: 保卫和平，
5: 我要跟你在一起。齐长鹏一笑，那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呀。我不要再穿旗袍，我就想穿上军装。只有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里，我才觉得心里有底。崔丽充满憧憬地说：“军装，啊。”我已经很久没穿军装了。齐长鹏有些怅然。嘿，你穿军装一定很帅气。齐长鹏一笑，呵呵，小崔啊，回到北京的工作也不轻松啊，你要有思想准备。只要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崔丽轻轻地说。齐长鹏揽过崔丽的肩，重新把目光投向窗外的原野。另一节车厢里，乘客们大多都是平民百姓，乔装打扮的陈寒三混迹其中。他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将帽子压得很低，装着打瞌睡。一名乘务员来查票，
7: 哎，查票了，查票了啊，请大家把票拿在手上。
5: 乘务员走到陈寒三跟前，同志，请出示您的车票。陈寒三假装惊醒，从兜里掏出火车票递上去。
6: 好，
5: 到北平，南京上的车。
6: 好，
5: 谢谢你啊，请你保管好你的车票。这时候，肖啸天从旁边经过，陈寒三赶紧把帽檐拉得更低，又拉起领子，缩着脖子继续打

0: 萧啸天走到车厢连接处，看见齐长鹏和崔丽。老齐啊，我到处找你呢。刚才列车长跟我说，接到北平的电报，要我们回到北平，立刻去政协筹备处报道，接受新任务。齐长鹏放开揽着崔丽的手，我正在跟小崔说呢，接下来的工作是保卫新政协的顺利召开，并不比在香港的任务轻松啊。萧啸天说，是啊，只是换了一个位置，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一切还要从头学起。老萧，你是南方人吧？崔丽问道。萧啸天说，我出生在广东，也在广东长大，家里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14岁参加湘江游击队，20岁就去了香港，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啊，看来你还是老革命嘛。萧啸天笑了笑，老革命谈不上，不过我还算是个中国革命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来到解放区，这感觉真不一样啊，到处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北平香山脚下，一排整洁的小平房，这里是新政协筹备处。办公室里，两个来自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的首长正在谈话。年龄稍长的那人叫徐佑民，另一位叫赵延森。徐佑民对赵延森说，今天下午3点左右，有一架国民党飞机出现在北平西南上空，据初步估计是侦察机，在地面特务的引导下，对北平西南方向的军事设施实施了侦察任务。赵延森点了点头，前几天驻青岛的国民党空军出动了6架美制 B-24 轰炸机，在地面特务的引导下，对北平南苑机场实施了空袭，共投弹30枚，我方伤亡惨重。为确保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和开国大典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军委要求政协筹备处成立保卫部门，打击潜伏在北平的国民党特务，专门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这几天我正在考虑这个事儿呢，这个政协安全部门的部长人选我已经找到了。徐佑民介绍说，赵延森就问，哎，他是谁呀？徐佑民一笑，不要急，您马上就能见到。这时候一个战士跑进来报告，
1: 报告，南方来的同志已经到达。
0: 徐佑民拉着赵延森往外走，
2: 走，去迎接我们的英雄。
0: 两人刚出去，一辆吉普车就开了过来。吉普车停下，齐长鹏和崔丽、萧啸天跳下吉普车，徐佑民和赵延森快步走过去。徐佑民热情地说，
1: 欢迎你们凯旋。
0: 齐长鹏向二位首长敬礼，
1: 报告首长，齐长鹏奉命报道。
0: 徐佑民笑着说，好了好了，跟我不必拘礼，香港的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出色，得到了周副主席的高度赞扬。邵延森看着齐长鹏对徐佑民说，
2: 哦，你说的这个保卫部长就是他吧，好好好，由他来负责这个工作最合适不过了。
0: 徐佑民点了点头，然后看着齐长鹏三人，你们知道为什么中央军委情报部门紧急调你们来北平吗？有新的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邵延森说，
2: 长鹏啊，你们在香港立了大功，但是现在不是庆功的时候，你们必须人不卸甲，马不停蹄地投入新的工作，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指示。
0: 齐长鹏严肃地说，
2: 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投入工作。
0: 徐佑民说着转身进了办公室，齐长鹏几人也跟了进去。
3: 1948年

0: 四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徐又民把一沓文件和照片在桌子上摊开。目前呢，北平的情况很严峻。解放军进城前，北平和谈期间，国民党敌特组织加紧实施了潜伏计划，给我们的新生政权留下了很大隐患。肃清潜伏的敌特人员，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据我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北平有八大特务系统，110多个特务单位，敌特人员人数多达万人。崔丽吃惊地睁大眼睛，有这么多特务啊？赵延森说，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是根据我们抓获的特务的供词统计出来的数据。当前敌特组织的任务就是破坏新政协和开国大典的召开。许又民说，目前呢，我们已经组建了北平市公安局，负责社会公共秩序，中央情报部门另外成立了专门的政协筹备处安全保卫部，由齐长鹏同志担任这个部长，在中央社会部的统一领导下，会同北平市公安局联合承担保卫民主人士的安全，保证政协会议如期召开，保卫开国大典顺利举行的任务。齐长鹏眉头紧锁，没有立刻回答。徐又民看着他，
2: 怎么，长鹏，有什么疑虑，有什么困难，可以说出来啊。
1: 齐长鹏说，
2: 不，没有疑虑，
1: 我是在想啊，我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很熟悉国民党特务的行动方法和流程。敌特组织虽然多，人数也不少，但这并不可怕。10000多特务，大多都是乌合之众，他们存在的真正意义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分散我们的力量，达到掩护敌特核心组织的目的。而这个核心组织才真正对我们构成威胁，他们都是保密局系统训练有素的特务，有着非常丰富的特工经验。说得好，抓住了要害，一语中的。赵延森点点头，
2: 继续说下去，长鹏。
1: 齐长鹏分析道，我想啊，我们的工作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对北平全市人口来一个大普查，发动群众做到群策群防，这个工作量巨大，恐怕要辛苦北平市公安局的同志们了。第二呢，就是要对运输物流系统进行监控，切断敌特组织的补给线，只要他们没有后续财力支持，这10000多敌特人员自然瓦解大半。第三，我提议由我和崔丽、肖孝天两位同志组成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负责新政协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徐又民不断点头，全力支持，我们也正是这个意思。你们三人在香港磨合这么长时间，相互了解，相信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会更加出色。这样，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们，我们为你们的工作一路开绿灯。他把桌上的一摞档案文件和照片递给齐长鹏，这是近半年的工作情况汇总，你仔细的看一看。还有这些照片上的人呢，都是我们逮捕的敌特成员，现在

0: 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小楼，吴云飞居住在此。趁着夜色，陈寒三出现在小楼附近，他左右看看，确定安全后，走过去，扣响了小楼门上的铜环。门开了，陈寒三闪身进入。坐定后，吴云飞看着陈寒三，讥笑地说：程兄，天津一别已有大半年了吧，听说你在香港建功立业，连蒋总裁都亲自过问你啊。陈寒三并不计较，吴兄取笑了，汗颜汗颜，兄弟在香港毫无建树，只好来北京投靠你了。吴云飞冷笑一声，投靠我，恐怕我这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神吧。陈寒三讪讪地笑着，兄弟受毛局长之命来北平协助老兄开展工作，必当鼎力相助。吴云飞懒洋洋地说，北平可不比香港啊，目前北平可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讲究发动群众群策群防，人心都在他们那边，到处都是眼睛啊。哎呀，我们可谓举步维艰呐。时局如此，我们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吴云飞突然正色道，不，我跟共产党有深仇大恨，当年共产党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杀了我全家十几口人，我发誓今生要报此深仇大恨，做一番大事，哪怕鱼死网破，在所不惜。程寒三眼睛一亮，哦，那吴兄有什么计划呀？我忍辱负重潜伏下来，自然胸有成竹，只要你老弟全力协助，必定能够建功立业，到时候去台湾也好向毛局长有个交代呀。啊，一定一定一定，香港失利，毛老板宽宏大量，再次给我机会，我这次到北平是戴罪立功，不成功则不惜杀生成人。在共军进入北平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周密安排，很快就会启动西山行动计划。哎，不过啊，我的老对头齐长鹏也来北京了，这个人可不好对付。陈寒三提醒着，吴云飞冷笑道，你怕他，我可不怕，共产党个个都难对付。齐长鹏、萧啸天和崔丽走进北京看守所审讯室，被羁押在此的特务陆红来贼眉鼠眼地偷眼观察齐长鹏。齐长鹏和萧啸天在桌子后面坐下，崔丽担任记录。你是陆红来吧？齐长鹏问。陆红来点头不迭，是是是，同志，我是清白的，我是好人呐。
1: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把你带到这里来。
0: 陆红来显得有些激动，是是是是，新政府英明伟大，我坚决拥护。同志，哎，首长啊，我是北平圣约翰医院的大夫，今年41岁，老实本分，从来不反对共产党，从来不反对新政府。我们圣约翰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常常为没钱的贫民免费诊治，广结善缘，口碑很好的。北平解放后审查合格，仍然继续经营啊。哎，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了解情况啊。
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调查呀？
0: 齐长鹏冷冷地盯着他，
1: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个人材料，我们的政策想必你是了解的。
0: 啊，了解了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新政府给每一个人留一条出路。
1: 既然这样，

那好，你就老老实实交代你加入反动会道门的经过。陆红来一脸的苦相，长官呐、啊，首长同志，我是上当受骗呐、啊，我冤枉啊。那是去年年底大冬天的，我们医院来了一个病人，大概50多岁，是个跑江湖卖艺的，得了急性肺炎，身上又没有多少钱，是我接诊，我向院方汇报了这个情况，院方批准免费为他治疗，我用盘尼西林给他治疗了一个疗程，就把他给治好了。他给我介绍会道门，说是一个民间互助组织邀请我加入。我想嘛，既然是积德行善的民间团体，那就加入吧，说不定还能为人民为新社会做一点事情呢，这也是我们医院行医的原则。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后来我才听说这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反动组织。哎呀呀，他们太坏了，骗人坑人拉人下水呀、啊、我怕得要死，几次想向政府说清楚，向政府交心，又担心政府会误会把我当狗特务抓起来，所以就一直拖下去了，以为时间长了也就没人说这事儿了。这是我不对呀、啊、我想蒙混过关，我有罪，我该死。后来还是被英明的政府查出来了，人民政府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陆红来啊，你不要避重就轻，你老实交代，加入反动会道门组织以后你参加了几次行动。陆红来一听立马从凳子上站起来，萧啸天厉声道，坐下。陆红来重新坐下，首长，政府上有天下有地，我也是爹生娘养的，我赌咒发誓，自从我加入以后，我从来没有执行过什么任务，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办、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7: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8: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9: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1: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2: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3: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4: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5: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6: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7: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8: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9: 党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 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3: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20: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3: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21: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3: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2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匪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3: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磊突然绷不住哭了。
2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3: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2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尊重。
24: 中国经济半年报。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5: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27: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28: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27: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0: 后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27: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27: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3: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27: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4: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9: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 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9: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9: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2: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9: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9: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5: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9: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6: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9: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7: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9: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8: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4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开局难收官稳，河南夏粮产量稳居全国第一，逆势丰收靠什么？
1: 大象食品逆境中的丰收，彰显中原粮仓的硬核担当。
2: 河南田间特产上新，铺就多彩增收路。
1: 河南各地应对高温考验，用心交出民生良策。
2: 局地最高气温升至40度以上，河南发布高温天气安全提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生产数据，河南夏粮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两项指标均位居第一，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开局难，收官稳，这场逆势丰收，河南是靠什么赢回来的？请听报道。
2: 今年河南夏粮产量3776.4万吨，比去年增产26.4万吨，这把河南稳了，这份稳来之不易。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连阴雨，麦播普遍推迟15天左右，部分地区晚了近一个月。
3: 这是一根针，晚播小麦刚出苗，只有一片叶。这是土里五，小麦刚发芽，还没有出土。
2: 今年1月底，全省一二类苗占比只有59.3%，比往年差了一大截。春节刚过，河南就开启了奋战140天春管行动，18个省级专家组、1.3万多名农技人员包村联户蹲点指导，促进弱苗转壮。新乡市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刘广亮：
4: 我把我们全市的50亩以上规模种植大户全部召集在一起，分两期进行了室内培训。卫辉市呢有300多个村，70名基层农技包村人员全部下沉到一线。进行指导，要把这些各种复杂的苗型全部要观察一遍。
2: 摸清底数后，刘广亮开出定制良方，改变过去一次性投喂的老习惯，通过2次施肥，让弱苗细嚼慢咽，慢慢缓过劲儿来。
4: 很多群众嫌麻烦，不接受，我们就反复讲，微信群天天提醒，开直播，没事就往地里跑，看效果。手把手的教，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3月中下旬，全省一二类苗占比89.5%，基本赶上了常年水平，苗情追回来了。但春管一刻没有松劲儿，从2月返青到5月灌浆，促弱转壮，防倒春寒，一喷三防，防干热风，多部门合力攻坚，每一步都卡在节点上，一茬一茬往回追。刘广亮：
4: 今天说你这6分地啊，一锅剩580斤，一亩地喝966斤呢。
2: 新乡市卫辉市城郊乡孙坡村种粮大户孙金锁：
5: 看不走，看不走，他们也歪野了，说都善良。
2: 麦子熟了，更大的考验却刚刚开始。5月下旬，雨又来了，晚播加上集中降雨，全省小麦几乎同时成熟，南边没收完，北边已经等不及。河南通过数字化平台与线下协作网相结合，高效调度农机。河南省黄泛区农场黄泛区一号智能体负责人郝自豪：
6: 我们黄泛区一号智能体会根据农户的需求，智能的匹配附近的农机，碰到阴雨天气也会根据降雨情况还有农机种闲的情况形成的应急抢收方案。
2: 全省超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农机手张刚超：
7: 这块地马上收割完毕了，我在手机上接了一个80亩的订单，我们要马上赶到下个地块进行收割。
2: 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17.77万辆次免费通行，420多个接待服务站，200多部24小时热线，解决全国农机手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处处长王秋生：
8: 31日启动，到6月5日的时候，我们用了6天的时间收了6041万亩的小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2: 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200多个日夜，从一根针到满地金，从跨区调度到颗粒归仓，河南稳稳扛住了。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9: 今年全省上下锚定稳产保供目标，采取四不一收措施，积极应对小麦晚播难题，分区分苗性精准指导，持续推进小麦促收转账，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万建民：
10: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面对罕见的晚播开局，最终实行逆势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构建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是经得起这段风险考验的，是有实招忍心的。只要把功夫下切地里，打底就不会辜负我们。
2: 请听大象时评：逆境中的丰收彰显中原粮仓的硬核担当。从一根针到满地金，河南夏粮交出3776.4万吨的逆势丰收成绩单，这把河南确实稳了。这份沉甸甸的丰收真不是老天爷赏饭吃，而是中原儿女硬生生从地里抢回来的。去年秋天麦播碰上罕见连阴雨，地里的苗弱得让人心疼，有的像一根针一样孤零零立着，有的甚至在土里捂着连牙都顶不破。多少老农蹲在田埂上，眉头拧成了疙瘩，但咱河南人骨子里有股不服输的倔强。春节刚过，1.3万名农技人员便扎进田间地头，手把手教农民少吃多餐、科学施肥，硬是把弱苗喂成了壮苗。好不容易盼到麦穗泛黄，老天又出了难题，全省麦子挤在一块儿熟，偏偏阴雨还来捣乱，南边没收完，北边就等不及了。可这回咱心里不慌，14万台收割机连上了农机云，手指一点，机器就奔着熟地儿去了，6天抢收6041万亩，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这200多天拼的是科技，更是人心，每一粒饱满的麦子都浸透了农技人员的汗水和种粮人的坚守，从发愁到踏实，从揪心到舒心，最动人的不是那个数字，而是乡亲们捧着麦粒时眼里藏不住的光。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看河南这片土地就知道。这场逆势丰收不仅稳住了大国粮仓的底盘，更让我们看到，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大地就永远不会辜负我们这群踏实肯干的耕耘者。
1: 夏日炎炎，甜蜜丰收如约而至，河南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深挖土地潜力，一大批特色作物长成富民大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请听报道。
11: 在许昌鄢陵县大马镇，数百亩黄花菜迎来集中采摘期，新鲜的黄花菜经过消杀、晾晒、保鲜处理，以每斤20元到30元的价格销往全国各地。许昌市鄢陵县大马镇副镇长赵迪：
12: 补齐冷链仓储、产销配套等设施短板，着力将该产业培育成镇村发展、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
11: 特色种植不仅鼓起农民的钱袋子，也催热了乡村旅游业。在漯河市袁汇区陶桥村，连片绽放的向日葵花海吸引众多游客。游客王浩宇：
13: 周末节假日和朋友们一起来拍照打卡，还是非常不错的。
11: 依托向日葵花海，陶桥村打造了特色研学路线，配套共享菜园、生态坑塘养殖和传统农产品工坊，构建起赏花、研学、农耕、产销一体化的发展格局。特色种植也带动乡村产业不断演练升级。在新乡丰丘鲁岗镇的千亩树莓种植基地，一垄垄树莓枝繁叶茂，农户穿梭其间，将颗颗饱满的树莓摘入篮中。新乡市丰丘县鲁岗镇周罗文村种植户刘慧云：
14: 两个县里起样千六订单，3.5块一斤，买树莓都不用发。
11: 生命果有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章春：
15: 树莓选过来当天采摘，当天都要入库，6个小时之内就能从树上摘下来的选果变成我手中拿这个果汁。
11: 作为中国树莓之乡，丰丘县树莓种植面积稳定在5万亩，大力引入精深加工企业，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7亿元。新乡市丰丘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爱平：
16: 杀手妹作为粗弄整熟的重点产业来抓，通过培育龙头企业，拓展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渠道，让更多群众潜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
1: 7月7号至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星带领部分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赴焦作、郑州两地，就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开展调研。
2: 怎样才能成为群众最贴心的娘家人？他凭啥能管这么宽？今天的这群人真轴系列报道，我们来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金康社区书记刘芳。
17: 一名社区书记能管多大事儿？
18: 那个墙，然后我已经给住建局说了，他们过来维修，在保修期内。对，
19: 是
18: 楼上的他的水管漏水，楼下的，然后他就会把他的家具什么的都给包赔了。
20: 办这群众事都归他。
21: 这我有啥要求？发微信，他是泥巴的会员。
18: 你就想象不到的，让你崩溃的个现场。
17: 社区的日常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真遇上了大事儿，谁来管？
22: 原来这个地方是一片荒地，
18: 杂物堆放，
22: 到处都是。
23: 很多居民呢，当时不理解、反对啊，这个老旧厂区改造，并且还要闹事。
17: 只要是群众的事儿，不管是多大事儿，社区书记刘芳他都管，而且冲在前。
18: 我等于说是生完二胎，然后不到三个月我就回到岗位上了。群众需要我呀，就给家里人，然后做了很多工作，抱着我。不足三个月的孩子，一手拖着玩，一手跟着群众去给施工队解套问题。我妈都说你到底是你闺女不是，然后我也心疼啊，但是工作在那儿，你不去做这个事儿，然后不去给居民解开心结，就解不成。
17: 瘦弱的宝妈社区书记冲在前面，把社区的事儿挑在了肩上，群众也看在了眼里，成为了他最坚强的后援团。
18: 我们的老党员对我说，你只要认为做了对这件事，我们就要坚持走下去。你身后站的是广大党员，是我们这一帮老同志。
17: 社区也有一股冲劲儿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越来越多的老人怎么管？
24: 我们的老龄化率达到了31.2%。
17: 有的老人失能，有的老人空巢，每个老人都照顾到，这咋管？
18: 我们精进分次管理，红色是失能和失智老人，我们是联合着我们的淮河医院，定期到他家去巡诊。黄色老人空巢、独居、重慢病的这些老人，是用的是窗帘之约，每天早上8:30之前，独居空巢老人把窗帘给挽起来，我们就知道他是安康的。
17: 刘芳还自己给自己找了个难管的事儿。解决困难群体就业，
18: 承诺不挑不拣三天就业，
25: 不拣三天能找到工作。
18: 对，不挑不拣，
17: 各种各样的职业他都去找，岗位是啥样的，适合谁工作，方方面面的事儿他也管。
18: 有些人对岗位有质疑，我这姐姐职业就过去了，体验他所设的岗位，你看
26: 大家对
18: 一点都不难，我都能干。
26: 我们这个公司因为很多有宝妈群体在家里边带着孩子，他干不了活，挣不了钱，那这个是他们的首选，可以挣个零花钱，买个菜没啥问题，
18: 不会是一块八
26: 了吧？
18: 1.8，今年是涨到1.8了。
17: 8年来，刘芳凭着啥事儿都管了这股劲儿，把金康社区从一个没人管的大杂院建设成安居乐业的模范社区，还把经验分享给了其他社区。但这些成就的背后，是谁在支持刘芳？
18: 一位老党员，从我来到社区以后，他就经常的帮着我去做工作。因为身体情况然后不能来，他就让他姑娘来替他，每天5点就来我们社区报道。我觉得自己再苦再累，社区的事儿哪怕再繁琐，这些党员

0: 河南的声音。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各地应对高温考验，用心交出民生良策。局地最高气温升至40度以上，河南发布高温天气安全提示。
2: 连日来，高温天气持续，河南各地巧出良策，错峰作业、纳凉驿站等措施接连推出，为户外劳动者和广大市民送上清凉。大象新闻记者康乐、刘志岩报道。
3: 酸梅汤、绿豆汤，一杯下肚，清凉解暑。在郑州航空港中班列 CD 块项目的施工现场，施工单位是为建筑工人们准备了大量的防暑物资，来应对高温天气。
1: 中铁七局集团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 CD 块项目安置部部长苏松浩：
4: 我们实行错峰作业，上午是6点上班，11点下班。
1: 作为新郑综保区扩区后首个重点工程，该项目每天500多名工人奋战一线。项目部在发放防暑物品的同时，明确每小时安排10至15分钟休息，全天作业不超过8小时。中铁七局集团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 CD 块项目副总工陈奎：
5: 我们将坚持进度、安全、防暑三不误，抓实做细高温防护各项措施，力争本月底圆满交付。
6: 我现在在郑州地铁6号线火车头体育场站的纳凉点，外面现在有37、8度，但是一走进来这里就特别凉快。像我手里的放大镜和针线包在这里也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1: 郑州市民李红霞：
7: 备得有水、有凳子、有桌子，在这下面可以下下棋、打打牌、唠唠嗑，有干净有凉快。
1: 这个纳凉点是今年6月新增设的，目前全市共开放43处纳凉点，座椅、饮用水、防暑药品全配齐，市民领张便民卡就能免费进入车站使用卫生间。今年7月，8个纳凉点升级为纳凉驿站，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容，增配了雨衣、老花镜等便民物品。郑州地铁客运票务中心票务清分室副主任李小燕：
8: 郑州地铁还推出民生剧场夏日有趣处系列行动，携手共建单位开展人防急救科普以及音乐会、观影会、脱口秀等14项活动，让市民乘客在避暑休闲的同时感受更为丰富有趣的纳凉体验。
1: 各地清凉驿站也纷纷开放，焦作沁阳市38个驿站面向户外劳动者配备空调、沙发、饮用水、充电线及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物品。焦作沁阳外卖骑手杨世飞：
9: 来到市区，我们这边有水，这边有藿香正气水，还有空调开着的，都没有很大的帮助。
1: 而在商丘市梁园区12个环卫驿站，绿豆汤、西瓜和各类防暑物资不断档。三峡市总工会盘活闲置场地，在全市建成19个公间小气室，配备空调、饮水、充电设备。夏日炎炎，河南各地依托山水资源，创新推出避暑新玩法，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请听报道。洛阳栾川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如约而至，活动以云游仙境、归心山海为主题，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呈现清凉仙韵的夏日盛宴。游客宋早早：
10: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1: 亲水消暑同样人气火爆，新乡辉县宝泉景区依托太行山水推出亲子休闲、青年潮玩等亲水产品。浅滩鱼鳞坝溪流潺潺，孩童踏水嬉戏，峡谷深处水上跑车、卡丁船劈波斩浪，年轻游客挑战水上冲关，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叶丽萌：
11: 真的很新奇、很刺激、很有意思，拍照也觉得特别出边，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1: 河南宝泉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
12: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活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清水业态和沉浸场景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1: 夜色山野同样精彩，南阳西峡老界岭景区举办避暑音乐节，游客可免费参与非遗鱼灯大巡游，手举流光灯火穿行山间，感受非遗文化与山野夜色交融。游客刘女士：
13: 白天呢有好玩的游乐项目，晚上会有音乐会，还能泡着温泉玩水，感觉特别好。

0: 好玩。
1: 感受传统韵味之余，景区还推出传统猴戏、佤族风情演绎等项目，构建起全天候全时段的避暑场景。老界岭景区营销部负责人王俊博：
2: 创新打造日场、夜场全天候沉浸式游玩体系，将生态观光、潮流演绎、户外游乐、民俗体验、非遗夜游深入融合，全方位丰富暑期文旅旅游，持续激活山野夜经济。
1: 而在平顶山鲁山县，夜间漂流正点燃夏日激情，全新升级的河道灯光与水雾交织，流光溢彩，潮流音乐派对热力开场，动感旋律引燃夏夜活力。游客张甜甜：
3: 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在里面的灯光，整个来说如梦如幻，真是梦幻漂流，就像在梦境一样。
1: 夜漂项目不仅丰富景区业态，激活夜间资源，还辐射带动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持续升温。平顶山鲁山县蒲曼民宿负责人王永平：
4: 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
5: 大象小贴士。
6: 河南省气象台7月12号9时30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12号至14号，我省淮河以北大部将持续高温天气，安阳、濮阳北部、鹤壁、新乡中西部、焦作、济源、洛阳、郑州北中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安阳中部、焦作南部、济源、洛阳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南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安全提示：一、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工矿、建筑等单位高温时段原则上停止露天作业，严禁疲劳作业，足额配备防暑物资，加大电器设备、危化品储罐巡检频次，做好散热降温与通风管控，严禁设备短路起火或介质泄漏爆炸。二、严防交通安全隐患，合理规划出行，减少正午长时间外出，驾车前检查车况，车内勿放易燃易爆物品，杜绝疲劳驾驶，严控危化品高温运输，乘车严禁携带危险品，勿将儿童老人单独留在车内。三、加强用电安全管理，居家不私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老旧线路，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及室内充电，加强户外用电设施巡检维护，严防暴晒引发短路起火。四、守牢游玩安全底线，减少高温户外活动，不到野景点游玩，严禁私自下河下水，严防溺水，进山入林严禁野外用火，严防森林火灾。文旅单位需加强游乐设施检修，落实游客防暑保障。
1: 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濮阳东部、洛阳南部、商丘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有中雨，其中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23到25度，北部、东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最高气温北部、西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14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西北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淮河以北大部的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达40度。15号淮河以北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北部、东南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郑州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北风转东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8到29度，最高气温36到37度。
6: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据省科技厅消息，2026年第二批省重大创新项目验收结果公布，河南科技大学等单位承担的54个项目通过验收，省财政将根据有关文件下达资金。
1: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工作的意见，从

0: 受理、核查、奖励到追责，形成完整的安全生产举报制度闭环。
1: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公示，经推荐评审，确定河南省2026年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正式推荐人选31名，后备推荐人选5名，公示时间截止到7月16号。
0: 2026年郑州市第六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将于7月13号9点开始选房配租，此次配租的房源共计128套285间，全流程通过线上进行，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入正好住保租房配租模块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和退出。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暑假假期甜食、碳酸饮料、膨化零食食用量显著增加，加上作息散漫，刷牙敷衍了事，龋齿、牙龈发炎、口腔溃疡、牙菌斑堆积等口腔问题集中出现，成为了暑期高发的健康问题。牙齿与口腔黏膜直接影响进食消化，糖分长期附着于牙面会腐蚀牙釉质，冷热刺激性的食物也容易损伤牙龈组织。家长应该督促孩子坚持早晚规范刷牙，单次刷牙的时长不少于2分钟，饭后及时漱口，清理口腔内的食物残渣，严格把控糖果、奶茶、冰镇甜品的食用频次，吃完甜食之后要及时清洁口腔，日常减少过烫、坚硬、辛辣的食物摄入，降低口腔黏膜和牙齿受损的概率，不要用牙齿啃咬硬物，防止牙体缺损松动，按照周期更换牙刷，定期做口腔基础检查，发现牙齿黑点、牙龈出血，反复口疮，及时就诊处理，坚持良好的护牙习惯，守护口腔健康，保障日常饮食与全身状态的稳定。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跟着课本去旅行，引爆暑期市场。从看风景到品文化，如何深化文旅融合，激发行业发展持久动力。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200元包括哪些服务，为如何告别提供了怎样的制度探索。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当课堂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您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这股热潮又对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带来哪些启迪呢？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7: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8: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7: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8: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7: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9: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7: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10: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7: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11: 当前啊，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使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 就能受到青睐。
7: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11: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7: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12: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1: 安宁疗护指的是为疾病终末期或老年患者在临终前提供身体、心理、精神等方面的诊查、护理、照料和人文关怀等服务，提高生命质量，帮助患者相对舒适、安详、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从治疗疾病到减轻痛苦，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关注安宁缓和医疗。北京市从11号起正式执行独立收费项目安宁疗护费，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并划入医保甲类目录，且该标准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都包含哪些服务？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7: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11号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13: 现在显示的就是对于安宁疗护的病人来说，每日的一个费用清单。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治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7: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13: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疏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市社区，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市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些支持，直到最后最佳离世。
7: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13: 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收多少钱，在那儿收多少钱，老百姓就会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7: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1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14: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就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摆在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面了。
7: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14: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7: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15: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一些具体的要求，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我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7: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16: 是一位60多岁的叔叔，他的女儿一直对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了最后一程。
7: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2: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6: 公元2005年，张仲景辞官隐居，潜心研究《伤寒》，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他刻苦研读古代医学著作，广泛借鉴前人的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四处收集民间验方，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诊断经验，寻找治疗伤寒病的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奋斗，这本16卷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终于面世。这本书系统分析了伤寒病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精选的300多方剂，经过1000多年来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了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的方剂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的不少药方都是从其中发展而来，张仲景因此被称为方剂之祖。这本书还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可以说，《伤寒杂病论》总结了张仲景毕生的行医经验，他诊治过的症状都被记录在这本书中。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7: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8: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份天气炎热，游泳玩水成为了孩子们热门的休闲方式。野外河道、池塘、水库、低洼水坑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私自野泳结伴冒险下水极容易引发溺水意外，防溺水安全知识是暑期重点的科普内容。无论游泳技能高低，未成年人都严禁独自下水玩耍，远离无救生人员、防护设施缺失的野外水域，游泳健身务必前往正规的场馆，下水前要充分活动好四肢，做好热身，避免冷水刺激引发肢体抽筋。水中突发抽筋时要保持冷静，缓慢调整身体姿态，并及时呼救。发现同伴落水，未成年人不可贸然下水施救，立刻呼喊成年人援助，同时借助竹竿、救生圈等工具开展救援。人员上岸之后，快速清理口鼻异物，如果呼吸心跳骤停，及时开展心肺复苏的急救，并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家长陪同戏水时，全程紧盯孩子的动向，把控活动范围，从源头规避溺水危险事故。

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令王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